还想过你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谢谢。

0: 养精蓄锐，备战东北超。愿锦城电波温暖相伴，岁岁长新。
1: 胸怀祖国，
2: 国际风云变幻，
3: 国内万象更新，
2: 社会热点不断，
3: 财经起伏跌宕，
2: 体育激情澎湃，
3: 娱乐精彩纷呈。
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3: 以专业的态度深度剖析新闻背后的故事，
2: 凭借温暖的笔触传递人间的真情冷暖。
3: 欢迎收听
2: 新闻编辑部。

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日的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是主持人子诺。在信息的洪流当中，新闻编辑记者始终是真相的传递者，他们用文字和镜头搭建起公众与世界的桥梁。新闻编辑部每周日12点到13点，我们邀请具有一线采访经验、记录过人间冷暖、也揭露过社会百态的新闻编辑记者

0: 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藏在新闻背后的故事。大家除了通过 AM666 FM92.7 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其实呢，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哈，我们呢都比较习惯地称呼他为刚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记者李刚，我们的刚哥。刚哥你好。
1: 子东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刚。今天非常高兴啊，作为一个嘉宾呢，来参与咱们的新闻编辑部的节目。来到这里呢，心情还是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
0: 刚哥平时呢，在四楼我们的技术区见到更多的情况呢，是手里边拿着一个我们阳光热线的记录本，
1: 记录本，
0: 哎，信息的这个反馈处理的一个记录本，然后呢，到我们的导播呀，还有这个热线电话的那个办公室哈，随时呢为我们阳光热线节目服务啊，随时工作准备着。像今天我们能够在直播间里新闻编辑部节目当中和刚哥一起聊天，真的是特别的难得。
1: 确实来到这个直播间呢，心情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在20多年前嘛，我曾经也作为阳光热线的节目主持人，也曾经坐在直播间。那么当时呢，那种环境啊，那种机器设备啊，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今天坐在这里呢，就是有一些熟悉的感觉，但是更多的还是陌生。
0: 其实我认为哈，陌生也不完全的准确，因为每天哈，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技术区里面来来往往，大家都在忙碌着。只不过阔别了20年左右的一个直播台，现在啊又坐到这个位置，
1: 重温我过去的一个梦想吧。
0: 哎呦，说实话哈，以前有耳闻说刚哥呢曾经作为节目主持人啊，活跃在我们的直播一线。说到这个工作经验哈，工作经历，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每次也经常会跟我们的直播嘉宾聊到这个话题，就说您已经说有20年之久啊，坐在这个直播台阔别20年，但是在此之前也有着很多工作经验啊，工作经历，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子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新闻媒体这个行业，或者说在此之前您有过其他的一些工作经历吗？
1: 我大学毕业之后啊，来到锦州工作。当初呢是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93年的时候呢，就是正赶上咱们锦州人民广播电台变录播为直播，整个节目形式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也吸纳了很多这方面的人才来到咱们单位工作。我是趁着这个机会来到电台的。
0: 您是见证了咱们从录播到直播一个跨越式的、飞跃式的一个转变哈。
1: 对，当时都是一个明星。可以这么说啊，
0: 那个时候有光环在啊。而且大家应该对电台的主持人，我们常说有那种神秘感，和想要去看一看啊，就是电台的主持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那种欲望哈，想看一看他们是什么样的。
1: 对，而且那个基地的人在现场是一个什么样，满足大家的这些好奇心。
0: 哎呀，说到这儿就想到我们传统媒体哈，确实当时呢应该是非常的火热的啊。现在呢我们在经历转型，大家也在接受着不同的挑战和创新，也在逐渐的适应这个过程。
1: 确实是这样。像以往呢，我们在直播间里，在电波中和大家沟通，来交流。那么现在呢，可以通过画面，包括现在我们通过视频号的直播，和大家能够面对面，能看到本人在直播间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都是一种科技和社会的进步。
0: 的确，现在通过我们的摄像头是吧，我们打招呼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好多朋友可能会想到说，哎，以前我们常常在阳光热线这个节目当中也好，还有阳光热线回音廊后会的反馈信息的一些播报里也好，听到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监制李刚，今天在我们的镜头前就看到了我们刚哥的这个风采了哈，
1: 非常哥。然后很多人说我有些长相呢也有点像，所以大伙儿这么叫下来了。
0: 其实刚哥呢，学过专业的这个音乐啊，我们这个电台呢，现在如果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演出啊，经常会请刚哥呢做这个音乐指导、舞台的设计指导，还有给大家呢来导演一下这个节目，尤其是歌唱类的。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应该多向 向刚哥学习的。
1: 惭愧惭愧。
0: 啊，聊到这个工作哈，阳光热线节目呢，我们都知道开播了，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年的历史悠久哈，也是一档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个节目。嗯，刚哥走上这个阳光热线编辑记者这个岗位，有什么经历和回忆吗？
1: 阳光热线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0: 嗯，
1: 我到电台是1993年10月份。当时呢，这个阳光热线节目啊叫金晨热线。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节目刚一创办开始，我就在这儿工作。那么到现在呢，中间经历了很多阶段，你包括这个阳光当初的金晨热线，当时我们那个部门呢叫锦州电台晨播部。
0: 嗯，
1: 后来呢，我又到了这个新闻评论部，也是负责金晨热线的节目。
0: 嗯，
1: 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话题性的一个直播节目，叫新闻工作室。
0: 嗯，
1: 等到2002、2003年的时候呢，这个金晨热线就改名叫阳光热线。
0: 嗯，
1: 里边增加了一些，比如市民问政了，
0: 嗯，
1: 航风零距离了，嗯，记者试点了，
0: 嗯，对对对，
1: 这样一些小栏目，一点。

0: 点的发展壮大起来的。
1: 刚才您提到啊，93年的时候就到咱们这个金晨热线，
0: 金晨热线
1: 那个时候，
0: 对 对, 对。
1: 那这么一算来的话，还真是30多年的时间。
0: 32年。
1: 我们经常啊，在开会交流当中呢，给大家非常骄傲的介绍说，我们阳光热线节目啊，开播了30多年，一直以来是受到广大听。
0: 这个很难得，
1: 确实。
0: 没有做过一些官方的统计，但是我觉得在全国这些电台类节目当中呢。好像也不是很多见的。
1: 哎呦，刚才说到官方统计，我们在这个聊这期节目之前，因为我们要互相沟通一下嘛，我跟刚哥也说到，我说能不能粗略的算一下这些年有多少的这个热线电话的处理，还有后馈反馈信息的这个跟进，好像算不出来，
0: 这个
1: 太多了，
0: 根本没法计算。根本没法计算。我记得在就是最忙碌的时候啊，这个节目时长呢就是50分钟左右。当初呢接电
1: 看不见后边那个尾巴是吧，
0: 就是一档节目接20左右个电话，这样的情况都比较常见。
1: 哎呦，那真的是从节目开始到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几乎都是在不停地接听大家这个相关的情况的电话。
0: 这也是就听众朋友嘛，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极大的
1: 我们这个节目的粉丝哈。尤其是开通这个视频号之后，大家又一睹像江南啊、志成啊他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状态。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呢是每天早上的这个8点到9点的时间啊，这时长1个小时。那请刚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其实我们
0: 这个通过热线电话反映问题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那么然后呢，我们又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听众呢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反映问题。然后我们那个节目组啊，在白天也开办了这个说的这个电话，来进行诉求。然后我们那个节目改版之后啊，在早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呢，又开办了阳光热线回音廊。把当天我们受理到的一些投诉的处理情况呢，向大家及时的进行传达。然后我们在这个咱们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开办了一个小专栏，也叫阳光热线回音廊。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前不久呢和晚报进行了合办，
1: 也合作了，
0: 也合办了一个栏目。在晚报的每天的3版有那么一个专栏，把已经做到了。在咱们综合广播这一块啊，做到了全天的互动，
1: 对，
0: 然后和一些媒体呢进行了一下有效的融合。然后咱们阳光热线呢，以前有个栏目叫《航风零距离》，后来呢我们又开办了一个专题类节目叫《市民问政》，那么就针对当下市民关注的一些重
1: 节目在的
0: 特别节目叫《温暖回家路》，然后我们邀请你，比如说像铁路、公路、民航还有交警，在直播间里为大家现场的答疑解惑。
1: 对。包括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宣传话题，比如说近期的这个消防宣传月呀，还有国际禁毒日啊，再加上这个安全生产月呀，就不同的主题，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几乎都是第一时间做出很迅速的反应，在节目当中配合各种话题、各种主题来进行相关的宣传，也邀请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主持人进行互动哈，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刚刚结束的中高考，我们也是邀请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相关同志
0: 啊，对
1: 对，走进直播间来做特别节目。
0: 走进反诈中心的警官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尤其是学生家长啊，
1: 对
0: 在这个敏感时期、
1: 比较焦虑
0: 啊，防止上当受骗的一些技巧和一些策略，给大家增强安全意识。
1: 确实，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般都是在直播过程当中啊，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后续的跟进工作也能够让大家一些热议的话题也是都在跟进当中的。那现在呢，我们的阳光热线节目我知道啊，因为除了在节目当中开通热线，刚才您也提到过了，节目之外我们也是有这个白天工作日的时间接听相关的一些相关信息的。每天啊可以说电话也都是不断的啊，有很多朋友在
0: 确实很多，确实很多。然后工作状态呢也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在节目开头啊就工作状态就非常忙。但是呢这个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哎呀，确实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日常，尤其是阳光热线栏目组的几位。哎，说到阳光热线栏目组的几位啊，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闪光点，都是形象非常 鲜明的啊，这个脑海当中马上就想到几位大哥呀，这个在工作的这个状态，能不能给大家今天咱们聊一聊咱们工作室的几位人员？
0: 可以的，我今天也有这个目的，就想把这个阳光热线，我们几位这工作人员呢，一些个人情况吧，包括取得的一些成绩啊，向大家汇报一下。
1: 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哈，
0: 因为我们一直是在话筒后面嘛，幕后工作者。今日我代表他们走上前台，也为大家做一下推荐。然后我们这个现在阳光热线的我们整个节目组呢，一共有这么几个人。有红儿大哥。红儿大哥呢，在这个阳光热线这个收听群体里呀，知名度非常高。
1: 这是我们的老大哥、
0: 老
1: 前辈了。
0: 红儿大哥还有两个月左右就要退休了。这些年来呢，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
1: 兢兢业业，
0: 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然后呢，也有很多获奖作品。这个值得说一下。那么我呢，平时的时候

0: 在聊天的时候啊，给他总结，我觉得有这么四个字好像挺符合他：扶犁仗剑。扶犁仗剑，
1: 有一种英雄气在哈。
0: 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挺有画面感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扶犁呢，他就是，这个红儿大哥比较喜欢这个田园生活。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呢，
1: 有所耳闻。
0: 对，他家里也住在那个
1: 对
0: 南山那个附近的一个村落里边，
1: 依山傍水的一个好地方，
0: 哎，住在这里啊。然后呢，对这个农事生产和农民的生活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也比较热爱，
1: 嗯，
0: 所以是扶犁。那么仗剑呢，就是说他的性格和处理问题的力度。
1: 对，
0: 这个红儿大哥呀是这个部队转业的，
1: 嗯，
0: 本演，就是如果要是不了解他的人，好像可以说他是很犟，
1: 甚至说是不是倔呀，啊，怎么样，
0: 对对对，
1: 但我们了解我们就知道了，
0: 实际上他是很直率一个人，
1: 嗯，
0: 然后他本身呢系统的学习过法律，
1: 嗯，
0: 那么在咱们阳光之县这个节目里边呢，属于一个
1: 就是很棘手的，
0: 凭着自己的专业精神和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这大概能有十多年前的事情，就是在，咱们就别提这个具体这个单位了，
1: 嗯，
0: 设施单位了，
1: 嗯，
0: 就不提了，
1: 嗯，
0: 不提了。那个某县的一个特殊的一些建设，但是毕竟呢，侵犯了学生的切实利益，
1: 对，
0: 至少知情权和自己本身的一些权益啊，没有得到保障。那么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
0: 然后呢，必须要深入的调查，去了解。当然，稿件前期稿件发出去之后啊，就是红儿大哥的一些，就是这个是什么社会上一些朋友什么的，
1: 嗯，
0: 就有很多。那包括咱们这个，
1: 嗯，
0: 咱内部人士也有啊，
1: 嗯，
0: 就是来说情，笔下容情，
1: 嗯，
0: 我这个问题呢，我可以解决，但是咱们的稿件呢，
1: 嗯，
0: 能不能这个就是说暂缓呢，或者不发这样的？
1: 嗯，
0: 那么任凭谁来说情，红儿大哥就坚持一件事，
1: 坚定住立场了。
0: 坚定住立场，
1: 嗯，
0: 只要我所说的事情是真实的，
1: 嗯，
0: 问题是真实的，是亟待解决的，那么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必须要把这个稿件发出去，让问题得到彻底的根治。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呢，处理效果也是非常好。
1: 嗯，刚才您说到这个扶犁仗剑，仗剑的这个形象一下子就立体丰满起来了。
0: 嗯，对对对。
1: 嗯，就这股尊严劲儿，还有这个身为记者的这个正义感啊，还有职业敏感
0: 度，很多的，在我们几位记者身上都有体现。
1: 对，
0: 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王牌节目主持人江南，
1: 嗯
0: 啊，现在江南也是负责咱们综合广播的全面工作啊。
1: 对，对，
0: 那么他呢，我分析他呢，就是他非常富有爱心，
1: 嗯
0: 啊，然后呢，曾经他在遇到过什么事儿呢？就是在这个日常生活里啊，在大马路上，
1: 嗯，
0: 如果见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1: 嗯，
0: 他会马上上前进行斥责，
1: 嗯，
0: 进行制止，
1: 嗯
0: 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嗯，
0: 但是同时呢，他对咱们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那种嘘寒问暖，只要是有可以说有求必应，
1: 嗯
0: 啊，帮大家办了不少那个生活上一些难题
1: 啊，事事都很周到，然后呢，非常细心的一个老大哥，
0: 嗯，非常细心，
1: 嗯，
0: 然后呢，他有一个采访啊，确实记忆犹新，这大概能有20来年了吧，
1: 嗯，
0: 就是有一所学校。是临河区的一所学校，
1: 嗯，
0: 当初呢，就是这个学校有个锅炉房，就是来给这个学校
1: 取暖的，
0: 本校来取暖的，
1: 嗯，
0: 取暖用的。但是当时呢，咱们有个开发商要搞开发呢，就是要扩大这开发面积嘛，
1: 嗯，
0: 就把这个锅炉房给拆了。当初承诺是呢，就是马上，这个房屋建成之后啊，就把这个，因为它锅炉房不本身内部供暖嘛，
1: 嗯，
0: 把这供暖管线呢并入这个市网。有这么一个承诺，但事情过去三年了
1: 啊，始终没有
0: 结果。这个江南知道这个，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呢，就马上开始行动。
1: 嗯
0: 啊，教育部门，城建部门，这个开发部门，
1: 嗯，
0: 是吧？各种设施单位，就找。当时咱们可想而知，当时是开发的黄金期，
1: 嗯，
0: 很多事情呢也不是一错，就上报给这个咱们的主管部门，
1: 嗯，
0: 通过后来这个报道呢，咱们市里的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知道，
1: 嗯，很关注，
0: 非常非常关注，
1: 嗯，
0: 然后亲自做出批示，然后三年没解决的问题，在江南不懈的努力之下，
1: 嗯，
0: 半个月就解决了，
1: 嗯
0: 啊。
1: 哎呀，这个是大家
0: 能体现在大家面前的，大家听到的可能是几百字，
1: 哎，是一个结果呀，或者是后续、啊
0: 哎、一千左右字，感觉那事情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繁琐，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困难，
1: 对，
0: 然后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这些东西呢，很多在这个在广播中是体现不出来的，
1: 这工作量啊是很巨大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这个阳光热线的编辑记者呀，在处理完一件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受到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满意的答复啊，一个反馈的情况之后呢，应该这种自豪感和成就感是油然而生的，
0: 就是一切都值得了，
1: 对、确实啊，但刚才提到红文大哥江南，还有我们的这个志成是吧，
0: 志成、
1: 这是弟弟志成，
0: 志成现在每天大家在早晨8点到9点、阳光热线直播节目当中都会听到或者

0: 看到
1: 独当一面了
0: 啊，志诚的主持人、嗯、我算了一下大概16年。
1: 嗯，我还记得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过，说我自打到电台来工作就在综合广播啊、以前啊叫时政台啊新闻台也好，现在叫综合广播，然后呢也是一头扎进阳光热线里边没再动过。
0: 志诚志诚这位小兄弟呢，对于我来说，我对他的认知就是极其严谨，
1: 嗯嗯，
0: 非常细致，
1: 对，
0: 然后对节目一丝不苟。他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的笔记本。
1: 哦，对，
0: 他有笔记本，他每次上节目呢都会这个胳膊上夹着一个笔记本，厚厚的啊，很大，
1: 就他不光有笔记本，厚厚的，
0: 他的每一个投诉里边涉及到的一些联系方式、具体事件处理结果、反馈意见，
1: 嗯，
0: 都在这本上记录着、
1: 嗯。
0: 然后他在采访当中，如果遇到一些政策、法规这方面的一些、嗯、专业性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他会都记录下来，
1: 去研究、去吃透它。
0: 个人写笔记很多都是一个流水账，这是这样的感觉，
1: 像日记一样。
0: 志诚的这个笔记本呢，是他从业16年来的一种经验积累、
1: 嗯、
0: 一种心得体会的、
1: 嗯。
0: 一种完美体现、
1: 嗯、我觉得这16本日记本哈是他的这个一个浓缩的一个精华，
0: 对，
1: 个人的点哈，
0: 对，在这退休人员涨工资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样有很多人觉得自己涨的这个额度不对啊、
1: 嗯、
0: 要求证一下，然后呢志诚询问了他的基本状况之后呢，当场就可以把他应得的这部分应涨的额度啊给他计算出来，
1: 就直接能算出来了，
0: 当场就能算出来。
1: 什么叫胸有成竹？
0: 嗯，
1: 就是心里边什么都有数哈。我们说白了、
0: 嗯，
1: 就包括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我如果问他的话，我也感觉到了，相关政策方面的、
0: 嗯，
1: 他真的能脱口而出，
0: 非常非常的了解，
1: 嗯、
0: 就是所以。有一阶段听众打电话直接就是有些不相信网上看到的东西，
1: 更相信他来说的、
0: 就相信他，只要你亲口跟我说
1: 啊，
0: 这个就是定了，我就满意了，我就相信了。
1: 这也是一种信任、
0: 一种信任、
1: 嗯、
0: 这志诚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可以说是阳光热线的一个专家型的主持人、
1: 嗯
0: 很多问题呢脱口而出，
1: 嗯
0: 嗯
1: 嗯，
0: 都在心里，
1: 未来还在继续啊，我们年轻的同志呢还在一步一步非常踏实的走在这个道路上，
0: 是作为一个中坚力量最年轻的一个主持人、
1: 嗯、
0: 以后他的工作还需要更多努力，
1: 嗯，
0: 任重道远呢、啊、
1: 志诚曾经表达过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聊过天，也说这个还很年轻，我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非常的谦虚，
0: 嗯，包括现在一直也在学习，
1: 嗯，
0: 前段时间刚刚有一个对这困难家庭补助的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啊，
1: 嗯，他在了解在学习
0: 哈，他现在正在研究这个东西呢，
1: 嗯、哎呀，从刚哥的口中呢，我们把我们阳光热线的每一位编辑记者啊，这个形象就又鲜活的重新的展现在大家面前，而不是我们在这个讲播稿里面提到的，哎，谁谁谁谁谁谁，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如果以后有机会哈，我们请几位同事呢一起做客我们的这个、
0: 嗯、
1: 新闻编辑部节目，像今天刚哥这样坐在我旁边，一起深入的好好的聊一聊、唠一唠，
0: 非常期待。
1: 嗯，也让大家呢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台前幕后。刚哥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这个准备稿件的时候啊，写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其实有很多温度是存在里面的。
0: 嗯，温度有、
1: 嗯、
0: 这个善意的传递，这些都应该有的，但是呢尖锐的观点、
1: 哎、
0: 包括真实的转达听众的诉求，
1: 嗯，
0: 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的真实的体现咱们是一些设施单位、一些主管部门的一些他们的态度，我们都要真实的表达。
1: 嗯，确实是哈，就是用刚哥的话来说呢、嗯、用事实说话，
0: 对对对、
1: 啊、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应该保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新闻的素养。
0: 然后作为尤其咱们这个舆论监督类节目的记者呀、啊、就是每一个引用的每一个数据啊、
1: 嗯、
0: 都要值得推敲，
1: 嗯，
0: 然后听众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认真的对待，
1: 对，
0: 然后在形成稿件的时候呢，必须要针对这些诉求也好，或者这个设施单位一些答复也好，我们不能听之任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也不能这个凭空的意在通过这个文字啊 来准确表达。
1: 嗯，
0: 咱们的目的就是化解争议，
1: 对，
0: 然后消除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1: 其实能够感觉得到哈，我们阳光热线的记者呢，每一个人都是极其有责任心的，而且刚才提到的这些，我们应该保有的一个新闻素养，客观、全面，然后不片面，也不第一主观的去采访报道，而是最后呢形成一个完全的一个真实的情况，然后再总结归纳再处理。
0: 对，你比如说在这个大概十多年前吧，就是咱们那个龙溪湾那边那个胜利的村民给拦截住了。

0: 叫说红儿啊，这个江南啊，你们陪李刚一起去，是吧？保障一下安全，
1: 结伴一下，
0: 然后让这个采访呢更深入一下，然后我们仨呢就到了这个事发地点。那经过这个现场的这个采访之后呢，发现这个村民也有苦衷，这个事情确实是存在的，
1: 确实是各自角度他的这个说法
0: 角度不一样，
1: 都有一些道理的。
0: 因为工程车他在路过这个村里的路面的时候呢，首先对路面破损是一个严重的。
1: 对，
0: 这个破坏，然后他车经过产生的噪音呢，对一些路两旁居民的生活日居生活
1: 影响，
0: 也会产生一些影响。最严重的是粉尘这一块，粉尘呢，它因为那个道两旁还有庄稼，
1: 它扬起的这个沙尘啊、粉尘啊，
0: 对，旁边呢还有这个住户，它的这个时间大概在2011年的5、6月份之间，那时候大家可以开窗了，但是都没法开窗，因为那个工程车络绎不绝的嘛，
1: 确实是受影响，因为工程车里面还要拉材料的，
0: 石料，
1: 对，
0: 石头的，然后尤其严重的是附近有一家饭店，那个饭店呢，就窗户即使关窗户，那个粉尘风一吹也进入这个饭店里边，这个服务员说我一天得打扫无数次卫生，才能干净一些，所以他们也很苦恼。那么我们了解这方面情况之后呢，首先我们与联系的单位有很多家，你包括当地的城建局，包括车队，包括村里的这个村委会，包括当时辽宁公政府，后来我们又到了也了解到这个情况了哈，事情得以妥善的解决，那么我说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记者也好啊，就是不光是舆论监督类的记者，什么记者，你只要想表达准确的观点，然后呢把这个新闻报道做得真实有效的话，
1: 对材料，然后全面客观真实的把它报道出来，
0: 对，
1: 就像我们这个评论区啊，今天有不少朋友留言了哈，这有志成的留言哈，志成说观众是不是有福了，刚哥是不是可以唱歌呢，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期待一下啊。然后顿姐说刚哥是多才多艺的选手，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班长说，哎，给志成点个赞啊，属于诚心细心耐心热心暖心爱心还有责任心，哇，这个总结的好到位，
0: 总结的比刚才咱俩总结的好多了啊，
1: 总结的非常到位哈。其实我们的阳光热线啊，每一位编辑记者啊，真的都可以用这个总结的话语来描述他们。聊了这么多，我们简单的来休息一下哈。刚哥今天也是特别热情的跟我在聊哈，大家也是了解的更多了一些我们台前幕后的故事。来欣赏一首歌曲吧，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李刚，我们的刚哥做客直播间的。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新闻的脉搏都在有力的跳动。他们是真相的探寻者，是时代的记录者。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是子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阳光热线栏目组的监制编辑记者李刚。刚才啊，我们真的是聊了很多哈，记忆特别深刻的呢。
1: 其实在阳光热线这个在大概在2000几年的时候啊，我曾经在新闻中心工作，当时离开了阳光热线，有一段时间啊，
0: 但是也一直在从事采访报道的相关工作，
1: 对对对，一直在做记者嘛，有一次采访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呢，也现在一直我们在工作当中一直在落实。就是有一次全省召开一次就是新农村建设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采访活动，是在丹东，邀请咱们全省各个主流媒体的新闻记者到现场去采访，采访对象呢就是在丹东市，就是凤城市，大梨树村的
0: 大梨树，
1: 哎，他的党支部书记毛峰美，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悉，
0: 非常熟悉，
1: 一点也不陌生。
0: 对，
1: 当时我们到这个大梨树村之后啊，就是

0: 吃一惊，非常的惊讶，因为大概时间应该在20年前左右了。想象不到一个乡村能建设得这么美，然后呢，这是还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依靠他们的自然优势，自然风光，很多那个景致呢都是自己来创造出来的。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你比如说像他有一个干字碑。
1: 对，
0: 就干活的干，
1: 对，
0: 干字碑，干字文化活动广场。
1: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在新闻报道当中啊，或者是这个媒体上啊，能看到过
0: 对对对
1: 这个图片哈。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他们村民自己起的名字，花果山，药王谷，这个名字一听呢就非常吸引人。
1: 对，
0: 当时呢我也很年轻嘛，就是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就被这个景色给吸引住了，就是还能采摘，就是玩得挺高兴嘛。但突然之间我就发现呢，就前边呢聚集了一群人，在围在一起在做什么。那我向前一看，原来是那其他几位各个兄弟市的记者都在围着毛书记毛凤美，正在进行采访，
1: 在采访。
0: 哎呀，然后我这心里就一下非常非常紧张，我说怎么光顾自己玩呢，是吧？你这个你要是采访拿出去的时候采访结束了，
1: 哎呦，
0: 当时这我非常非常的后悔。后来怎么办呢？后来我找一个看毛书记有空闲的机会，我直接就找他去了。我说毛书记，我是锦州电台的新闻记者，我是谁谁谁，然后呢我想和您交流一下，想给您做一个新闻专访。你看行不行？然后毛书记非常非常的客气。然后他呢给我印象，他不太像这个咱们传统印象中的村书记啊，村主任，不太像。好像有点像温文尔雅一个老师，一个学者，就这种感觉。
1: 说话也是娓娓道来的那种。
0: 开前的一个小时吧，我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进行了一次专访。
1: 哎呦，这个印象肯定是很深刻的。
0: 给我也算一个经验教训吧，是吧？就采访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忘记自己的主业是什么啊。
1: 刚哥属于闷声干大事，玩归玩，工作是更认真哈。
0: 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呢，反倒我
1: 就是自己有了一个反思哈。
0: 还有什么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愿望要实现的啊？然后毛书记就说了三个愿望，这个印象我太深了。他说第一个愿望呢，我希望我们大梨树村的全体村民年人均收入能达到10000元。在20年前呢，10000元是一个很难达到的数字，
1: 确实
0: 现在很简单了，
1: 对
0: 是吧？当时很困难。然后第二个愿望呢，就是希望我们村里自己建设的这些依山傍水的这些楼房啊，城里人可以来居住。不但让他们有了一个田园生活的体验感受啊，然后给我们村集体经济也增加了不少啊。
1: 确实，你看这个愿望，可能我们会想到，我们农村的朋友现在好像更多的愿意，以前也是哈，更多的到城里去买房子。
0: 对对。
1: 但是毛书记的愿望是希望城里人能够到我们当地，
0: 对对对，
1: 来买房子，来在这儿感受田园生活。
0: 然后第三个愿望啊，
1: 一个愿望都是在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
0: 他呢，就是这种为民情怀啊，
1: 对，
0: 可能是也是他值得大家，因为他去世有将近10年了嘛，去世很长时间了，那大家现在还在学习他，
1: 确实
0: 还在这个对他还存有敬意啊。他的为民情怀、为民办实事这种干大事的精神呢，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1: 对，这种为民的情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学习，都值得学习，也是一直存在我们心中的。
0: 所以说这段采访经历呢，对我虽然过去时间很长了，我现在印象还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1: 记忆犹新。那其他同事有没有，或者你们在一起工作当中的一些难忘的事儿呢？就大家一起处理事情啊，或者是说工作采访的时候，
0: 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如果要笼统的记录下来，就很难一下能想起来吧。不过我们阳光热线有一个这样一习惯，就是下节目之后呢，我们几个主持人也好，记者也好，我们会接部门来转办。我们完了然后分配一下采访任务哈，互相帮忙，互相协作。我们很多一些有重量级的稿件，包括获得省一等奖这样的稿件，都是这样完成的。
1: 就是团结合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的上面能更全面。
0: 对。
1: 现在啊，其实我们的这个你看，直播间里面设备这么多，包括我们阳光热线节目也在适应这种新变化。AI 技术的上映啊，还有这个我们现在个人自媒体，其实对我们阳光热线节目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大家舆论监督的这个途径变得

0: 不断的发展变化，
1: 嗯，
0: 包括从咱们广播，融单一的这样广播的播出是吧？直播，到现在的融媒体矩阵传播，到以前咱们阳光热线节目在家里，被动的等待这些那个听众诉求的热线电话，
1: 嗯，
0: 到现在我们也可以主动的
1: 沉下身子
0: 来，到社区，到乡镇来寻找问题，
1: 对，
0: 来更多的来为听众呢拓宽这个诉求群，诉求渠道，包括呢，你像今年呢，咱们这个视频号直播应该是在5月12号吧？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阳光热线，也参与到这个视频直播当中，画面。
1: 在我们节目前期沟通的时候，还特意聊到说，工作这么多年啊，不管是过去的这个金晨热线，还是自己啊曾经担任过主持人的这些经历，再到现在啊，一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做相关的这个采访报道，应该有很多的感悟想要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也希望能听听刚哥是怎么说的。
0: 实际上嘛，这做这么多年舆论监督类记者，就是感悟肯定是非常多的，
1: 特别多。
0: 那么作为一个初入行，作为我自己来说，刚进入这份工作的时候呢，入者，不能用情绪来替代主观的评判。
1: 说得太好了。
0: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写稿经常会用一些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1: 可能带有主观色彩的，
0: 非常这个。你比如说，如果说到涉事单位也好，说无耻，或者一些很过激的话吧，其实这种词语呢，实际上是它是在表达一种
1: 个人情感，
0: 本身的情感在里边，
1: 确实
0: 包括一些不大的事情呢，我们用形容词触目惊心，是吧？夸大一些事情的这个影响，拿一些东西。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自己也在不断的纠错呀、反思呀，然后纠正啊，再继续前进，完善自己的一个过程。
0: 对，这么多年的处理阳光热线的一些诉求啊，我觉得严谨的调查、扎实的证据，才是对事实负责的表达。实际上，我们的问题不能100%的达到这个预期效果。
1: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怀疑我们新闻报道的这个重大的意义。
1: 因为我们也不是在追求完美，我们是在追求真相。
0: 我们不完美，我们可以接受。
1: 对，
0: 也就是说，不是每篇报道我们都能解决问题。但是有些报道的价值在于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全力以赴。
1: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一切我们的付出，那就是值得的。我们推进了事情的这个处理呀、解决呀、进展啊，哈。现在呢，有好多人就喜欢在这个短视频媒体上啊，看到这个说标题党，
0: 但是
1: 我们的这个新闻报道肯定是不能这样的，也
0: 保持理性之间找个平衡点。
1: 哎，
0: 我觉得咱们做记者来说一个必修课，
1: 应该是说出了我们所有同行、所有新闻媒体记者的一个心声。
0: 对，
1: 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啊。那最后，请刚哥再聊聊有没有今天参加节目的一些感想呢？
0: 参与节目非常，这个阳光热线记者呀，都是幕后工作者，都是在话筒背后，我们在坚持，在守护，
1: 对，
0: 没有镜头前的光鲜亮丽吧，我们这30多年来可以说获得了无数的奖励，但这些奖项的堆砌，我们都不如听众诉求一个个的圆满得到解决，这样我们感到欣慰和心安。
1: 说的真的是，我感动了。
0: 所有我们刚才讲到很多事例嘛，这事情处理结果过程都很复杂，甚至我们有一些很危险的状况都可，但是这些奔波委屈危险，如果听众朋友给我们一句感谢，我们就会全部抵消。
1: 那我能不能代表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句感谢呢？感谢各位啊。
0: 我们会继续努力加油的。所以这个机会呢，非常感谢子诺对我的邀请啊，让我有机会在台前向大家说这些话。同时我也提个小愿望嘛，就是希望咱们阳光热线其他的几位记者也能进入这个新闻
1: 实现的哈。其实也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平台，感谢我们综合广播，感谢新闻编辑部这个节目啊。再一次谢谢刚哥今天接受我们的邀请，走进直播间来参加我们今天这期特别的新闻编辑部哈，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国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未病先防。哎，这就预防各种疾病发生和形成，这是很好的方法。第二个是什么？你出现疾病以后，你在治疗，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去治疗，你记着，浊气都是源头。浊气过重都是导致脏腑器官或者叫组织细胞发生老化和病变、坏死，甚至疾病的形成。那么我们通过吐纳的方法排浊气，是解决源头问题，是避免你这个病怎么的反复的发生、发展或者持续的加重和蔓延呢？那对于已经形成的这些病变和损伤，你肯定还得结合一些对应的一些治疗手段，你该修复得修复啊。是吧？哎，你该怎么去治疗治？说你病变，你该怎么去治？你正常去干预治疗，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吐纳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对你后续的什么恢复方面，它是提供极其重要的助力啊，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1: 这回大家应该清楚干预方面，学会运用呼吸吐纳，吸清吐浊，那会为我们疾病快速的恢复来添砖加瓦，
0: 对，
1: 哎，能提高更好的助力的。能遇到如此的良医良师啊，那是我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
0: 哎
1: 气
0: 呦，
1: 啊！
0: 您太客气，太客气，不敢。
1: 由于时间关系啊，就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大家呢有病症方面的任何问题啊，需要楚老师解答帮助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沟通咨询。那也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啊，辛苦了。
0: 不辛苦。
1: 明天
2: 不负家乡球迷期待，愿锦州新闻广播见证每一份拼搏与热爱。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
5: 参与。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机，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7: 各家各户注意了，
8: 10000块钱在屋里呢。
9: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3: 雨季洪水具有很……
10: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11: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
5: 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10: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
1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1: 一楼到了。
1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
6: 出主意，
7: 公平公正为前方，
8: 有理有据送暖意，
7: 众人拾柴公益帮，
8: 互帮互助爱接力，
9: 有事儿您说话，大家来帮忙。
7: 大事儿小事儿帮，
8: 大事儿小事儿帮帮帮，大事儿小事儿帮帮帮，
10: 大事儿小事儿帮帮帮帮帮帮，
11: 幸福花园健康帮。
9: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2: 的直播节目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这是我台呢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为您承办的一档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可以围绕我们今天所开设的一些健康的话题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与此同时呢，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也正在为您在线上啊，同步的为您视频直播，欢迎全国各地的网友呢，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也会及时的把您所关注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啊与我们今天所开展的健康话题呢有关系的一些实际的内容呢，都会发送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的专家老师呢会及时的为您做以解答。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有梁老师。关老师下午好。
13: 下午好。
12: 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通过关老师的详细讲解来了解一下我们所注意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每一年呢，一到了这个暑假啊，孩子的一些这个割包皮啊等等啊，怎么能够保证啊孩子们的啊这个生殖器的一些健康？这对于广大家长朋友们来讲啊，哎呀，似乎呢就是说，挺复杂的，挺棘手的，那么说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呢及早的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今天呢我们请到关友梁老师呢走进我们直播间，就会详细的为大家讲一讲相关的一些知识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些节目啊。如果呢此时此刻你有一些实际的问题，整整好好与我们直播节目呢保持联系。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把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呢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做以介绍。关友梁啊，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7年呢毕业于锦州医科大学临床，其的这个论文多篇，著书五部，主持参与完成省厅级专业课题三项，先后在北大一泌尿外科研究所、北大男科中心以及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深造。最为擅长的啊诊断的这个治疗的病性学会啊手术分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辽宁泌尿外科分会委员，辽宁省医疗鉴定专家成员，锦州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锦州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委员，而且呢也是啊首批原密克罗。那么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有请关老师呢详细的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和微友朋友们呢介绍一下，讲一讲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个健康的话题啊，就是有关于男性朋友的包皮环切术。尽管呢就是说我们设立的这个话是说寒假也好，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治疗的时间节点，
13: 对，
12: 那么在此呢如果要说成年人也有一些包皮过长的话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里，是吧？
13: 对，
12: 只有小器官没有小手术，这是关老师啊，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啊，和包皮过长或者是这个处理包皮过长，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直接关系？在这里呢，像包茎啊等等啊，这个手术啊，都什么时间做的最好？还有呢，在这个包茎过长这样的一些问题，怎么去处理？怎么去看待？衍生的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问题。
2: 好，谢谢江南老师的介绍啊，亲爱的听友和微友们，大家下午好啊。今天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儿童以及成人包茎的一个规范化的诊疗啊。那么一到所以说呢，都很这个重视啊。我们这个包皮，包括包皮的这个手术，也都经常冲上热搜啊。那么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包皮的生理的特点啊，就是说它有什么作用啊。那么这个小包皮呢，就像眼睑保护眼睛一样啊。再有呢，包皮它也含有大量的触觉感受细胞，是性敏感的部位啊。那么再有呢，它还有一些腺体啊，那么能够分泌抗细菌和抗病毒的蛋白，是身体免疫防御的一道防线啊。往下呢，就是典型的包茎啊。它呢，包茎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啊。那么包茎也分为生理性的包茎和病理性的包茎啊，这么两大类。它的处理原则呢是完全不同的啊，也是我们规范化治疗的一个基础啊。
1: 成长发育啊，包括这个生殖等等啊，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影响啊？做这手术呢，有没有这个副作用很大的，会影响它的基本的一些这个功能的啊？安全不安全呢？在这方面上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做一介绍呢？
0: 包茎呢，它在很小的时候呢是都有的啊。
1: 嗯。
0: 那么稍微大一点之后啊，随着阴茎的发育啊，那么这个包皮就逐渐的会回缩一部分啊。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还不回缩，那么就是包茎了。
1: 嗯。
0: 那包皮环切术是治疗包茎这个和包皮过长主要的那么一个方法哈。
1: 嗯。
0: 它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哈。
1: 嗯。
0: 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啊。
1: 啊，
0: 这个在埃及的木乃伊以及一些浮雕上边的宗教色彩的那么一个歌里啊，
1: 嗯，
0: 也是较早的关于包皮环切术那么一个记载啊。
1: 嗯。
0: 那么古人呢，使用石刀啊，石头做的刀进行这类的手术哈。
1: 啊。
0: 使用冰凉的井水呢进行麻醉啊。
1: 啊。
0: 上世纪初期呢，二战时期哈，医学上给予包皮环切术以阳刚的这么一个含义啊，一个定义。
1: 嗯。
0: 那么它就成为了美军战士排名第一的一个手术类型啊。21世纪以来呢，世界卫生组织协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包皮包茎、包皮过长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要求呢，生殖器的整形美观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嗯。
0: 那么对于手术的方式以及器械提出了一个更高度的要求
1: 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包皮过长我们人类介入治疗或者手术，它是有
0: 相对来说是一个小手术
1: 啊，小手术。刚才郭老师您介绍的就是说包皮的有一些生理的一些特点，是不是哈？包括那个包茎的一些这个定义，包皮过长。那么就是说还有没有一些在手术当中或者临床当中您发现了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0: 还有几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1: 嗯嗯嗯。
0: 那么主要的一个呢就是隐匿阴茎啊。
1: 嗯。
0: 这个情况呢一般发生在于小胖孩啊，当中很常见啊。
1: 哦。嗯。
0: 现在呢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啊，饮食结构也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那么胖孩子小啊，比较短小，呈鸟嘴样的这么一个特征啊，那么这样呢就给小患者们带来了心理和生理上的一些伤害啊。隐匿阴茎呢也分先天和后天两种类型啊。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胖孩子一般都是后天的啊，就是导致呢阴茎被脂肪淹没了而显得短小啊。
1: 那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伙也注意，尤其是孩子们啊，青春期也好或者是少年儿童也好，我们的这个体重呢不要太超标，是不是哈？会影响我们生殖系统啊，包括我们各个脏器的一些这个好啊，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好啊，也视为掌中宝啊。
0: 对对对，
1: 你少吃一口都不行啊。哎，但是长此以往呢，孩子各项指标全都下降了，包括就是肥胖，这个肥胖就会影响孩子的这个阴茎的一些发展。
0: 对，
1: 这不是哈老师哈，刚才是说这个叫什么呢，叫隐匿性阴
0: 茎，包皮是少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绝对不能简单的做一个包皮的环切术啊。
1: 嗯嗯嗯。
0: 要充分的关注估计好这个包皮的情况啊，针对隐匿阴茎的这个病因治疗哈。那么刚才咱们还说了还有一种先天要把这个没发育好的肉膜从阴茎海绵体上剥离出来啊，束缚这个释放束缚它的这个因素啊，使它阴茎呢就 挺拔挺出来了啊，
1: 嗯，
0: 这是这种情况
1: 啊。
0: 那么你单纯做包皮的环切是不行的啊。
1: 哦，这个就是稍微有一些，你看孩子们，嗯，尤其是啊现在的这孩子们，五六年级的孩子们，或者进入的青春期，他还是没有完完全全的成人啊。那么成人之后，哎，他这个就是说这个阴茎包茎也好啊，还是说隐匿性阴茎也好啊，他会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阴茎的一些这个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成熟啊，或者成长啊，啊，像咱们所说的完善一些啊，能够把这隐匿性的阴茎啊，或者包皮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改善呢？
0: 随着他的青春期哈、啊、之后的身体发育哈、啊，
1: 嗯，
0: 那么他的阴茎会长大哈、啊，
1: 嗯，
0: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睾丸啊，睾丸分泌睾酮啊，
1: 哦。

0: 个孩男孩的这个青春期的发育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隐匿阴茎的患者呢，也要先在他小的时候呢，适当的控制体重。
1: 什么样的一个病例啊？什么类型的？什么时间来做啊？是否需要等待啊？还是说需要这个在孩子们放假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做了？哎，这就是隐匿性的这个阴茎，是不是哈？那么在临床当中还有其他方面的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些问题吗？
0: 除了隐匿性阴茎之外呢，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是包皮的粘连啊。
1: 哦哦，
0: 就是说这个包皮它的内板和阴茎头这个粘连在一起。
1: 嗯嗯。
0: 同样呢，包皮也不能够上翻啊，不能够上翻到冠状沟啊。
1: 嗯嗯。
0: 这个包皮导致这个冠状沟里边堆积了大量的包皮垢啊。
1: 嗯嗯。
0: 而包皮垢呢，还会增加这种粘连啊、化脓感染的这个几率。
1: 哦哦，炎症就出现了。
0: 对。
1: 嗯。
0: 特别是有的成这个它的包皮粘连会形成一个创面啊。
1: 嗯。
0: 这样式呢，就会导致出一些出血了、渗出等等。
1: 嗯嗯嗯，
0: 也是需要我们及时处理的一种情况。
1: 对，天气热了的话呢，感染程度会加剧。
0: 对
1: 啊，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感染了，有可能就
0: 包皮上翻了，卡在冠状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包皮口越来越窄啊，它的这个静脉以及淋巴的回流受阻啊，
1: 嗯，
0: 出现引起呢包皮的水肿啊。那么这种水肿呢，会进一步加重的缩窄啊，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那么堪顿的包皮呢，如果要不及时的复位，就会出现局部的缺血坏死以及感染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及时的就医的啊。
1: 嗯。
0: 那么到医院之后呢，我们会用手法复位，使它这个包皮堪顿得到缓解。
1: 嗯。
0: 比较严重的呢，是需要手术切开复位的啊。
1: 哦哦，那这时候就是说，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了的话，堪顿也好，或者是这个包皮过长，其实这就是包皮过长了，
0: 对
1: 对吧？
0: 主要是它是包茎包皮过长的一种，
1: 啊、它不是说隐匿性的阴茎的那种范畴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第一是复位，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什么？谢谢关老师啊
0: 啊
1: 啊，
0: 不是一回事
1: 啊，不是一回事，
0: 对对对，
1: 啊啊啊，
0: 这个主要是呢，生理性的包茎，
1: 嗯，
0: 是小孩儿啊幼儿婴幼儿为主的一种情况啊。
1: 嗯嗯嗯。
0: 那么往往小男孩出生以后呢，都会的啊，不能够上翻的。但是这类的患儿，这类小孩呢，他没有包皮的红肿，也没有排尿困难以及呢感染等症状。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不需要早期手术干预的啊。那么绝大多数的男孩呢，在3到5岁的时候呢，啊，随着阴茎的勃起上翻了啊，这就是。小孩早期的这个生理性的这个包茎啊，
1: 嗯嗯嗯，
0: 那么和它相对呢，就是病理性的包茎啊，
1: 嗯，
0: 这是这类手术，这类是需要手术治疗的啊。
1: 哦，
0: 那么分为几种情况啊，第一呢，就是包皮口的瘢痕显微化啊，发白啊，包皮发白，弹性消失啊，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强行上翻呢，会撕裂出血的啊。
1: 哦哦哦。
0: 第二种呢，就是反复的这个包皮龟头炎啊，
1: 嗯，
0: 那么出现的红肿、疼痛、流脓啊，
1: 嗯，
0: 等等，一般呢，一年要是发作包茎口、包皮口呢，像针鼻一样啊，
1: 哦哦，
0: 那么它在排尿的时候呢，是很困难的啊，
1: 嗯，
0: 排尿先呢，这个包皮先鼓个小泡啊，然后再尿线很细的、很费力的才能排出来，是吧？
1: 嗯，
0: 长此以往呢，会导致呢膀胱这个。残余尿增多啊，
1: 对，
0: 排尿费力啊，
1: 嗯嗯，
0: 需要增加很大的氟氩才可以排尿啊，
1: 包括日后啊，长此以往，前列腺都有一些损失啊，是不是？
0: 对，那个是后期了，
1: 啊，后期了啊啊。
0: 再有呢，就是包皮太这个包皮包茎太严重了，不能够这个清理这个内部的包皮垢，白色的这个小凸起啊
1: 啊啊，它这种结石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你像这个？男性卫生间啊，洗手间，那就是说的尿液的尿垢啊，这些东西呢？
0: 对，可以
1: 这么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成分啊。
0: 它是一些这个分泌物啊，
1: 哦、
0: 分泌物、
1: 哦、
0: 这个长此以往的刺激哈、啊，
1: 嗯，
0: 很多老年人这个一辈子包茎、啊，
1: 嗯嗯，
0: 包皮垢得不到清洗，
1: 嗯，

0: 这个每一年啊，到了这个寒暑假期，有关于这个包庇过场啊，或者是孩子们，所这个遇到的这实际的问题，家长所关心的啊，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包庇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些问题啊，健康方方面面带来的一些隐患啊，就摆上日程上了。哎，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啊，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际部外科二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关友良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是和我们学生家长们以及成年男性朋友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啊，大家伙所关注的就难以启齿的，是不是哈？有些时候呢，大家伙想的过多了，就在这些方面上，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办。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关友良老师呢，详细的为大家伙呢介绍介绍这个包庇过长啊，我们到底是留不留？
1: 对
0: 啊，如果要是说不留，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已经通过刚才上一节的时间呢，为大家伙做一介绍了。哎，建议呢，就是说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包括啊，我们被动的啊去外翻啊，如果要是说。达到不了啊，包括呢，就是我们影响排尿了，这是属于严重的这种临床的症状了。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办？哎，那就是说到各大的医疗机构啊，哎，大型的医疗机构泌尿外科去看一看，
1: 对，
0: 一目了然。大家伙呢，关注已久的味觉的这个问题呀、啊，哎，专家老师呢就会直接的给你一些建议。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很多，那么目前来看。哎，从这个包茎的这个手术的历史啊，一直到现在啊，5000多年的时间了。
1: 对，
0: 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哎，那么从现在啊，从现代啊这样的一个精准的这个过程医疗
1: 啊，这个包茎手术最佳的这么一个手术时机啊，其实也是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知道呢，包茎呢，它分为生理性包茎和病理性包茎啊。那我们这个小婴儿啊，在0到3岁的时候，它是一个生理性的包茎啊，啥呢？就是包皮堪顿了，无法守法复位了，并且呢，存在呢急性化脓性的包皮炎。这种情况下，小孩儿、小婴儿，我们是可以手术的啊。
0: 嗯嗯。
1: 再有呢，这个常规的处理呢，就是这种时候还有呢，就是类固醇这种激素的软膏啊，比如康酸诺莫米松啊，它可以呢，松解粘连啊，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呢，它这个包茎得到缓解，就不用处理了啊。那么随着进行一个人为干预的啊，那么这种干预呢，也不一定就是一个手术啊，可以做一个包皮粘连的分解啊、松解，然后呢加包皮口的一个扩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家长在家是处理不了的啊，是需要我们专业的外科医生。后呢，经常这么上翻，有的孩子就可以这个缓解包茎啊。那么如果要已经形成了瘢痕啊，这种瘢痕形成的一个包茎。或者反复的发炎，这么大小的孩子就需要手术了哈。这个年龄呢，其实也是一个黄金期哈。那么孩子记忆力呢比较小，比较浅哈，对他的心理创伤也比较小哈。寒暑假呢时间比较长啊，也会呢有利于他的恢复哈。但是4到6岁的这么一个孩子啊，他们需要住院治疗啊，往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窗口期啊，这时候呢，他的阴茎已经发育了啊，比小婴儿的时候要大很多啊，包皮的层次呢也比较清楚了啊，手术呢更为精准啊。再有呢，就是孩子呢配麻带来的一些风险啊。孩子们呢有足够的时间啊来休养啊，也不耽误上学，也避免这个体育课这等等运动的这个对伤口的一些刺激啊。再有就是说呢，其实家长也都这么想这么一个情况啊，而且预防青春期包皮炎

0: 这种反复的感染，还有呢就是这个阴茎头敏感度过高啊，在这时候我们处理了之后呢，会解决以上这么多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嗯嗯。
0: 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呢，就是青春期之后，包皮垢大量堆积啊，频繁的炎症等等这些情况出现啊。然后呢，勃起的时候呢，严重的包茎还会引起这种疼痛啊，甚至于早泄啊。那么。这些病理性的包茎呢，它是没有一点那个保留价，时间越久啊，那么包皮垢堆积越长，越会刺激局部的这个组织产生病变啊。
1: 嗯。
0: 那么如果成人的包茎想做手术呢，是没有年龄上限的啊，有很多六七十岁甚至更大的老人，
1: 嗯，
0: 他的这个对于自己孩子这个做手术的时机的一个最佳的选择啊。
1: 嗯，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上呢，大家呢一方面呢听我们专家老师的一个建议，是不是哈，
0: 对，
1: 不同的年龄段临床的一些表现症状啊，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啊，是通过这个临床的一些治疗经验呢，哎，是不是现在做手术啊，还是说再等一段时间，还是说青春期过后，对不对哈，哎，专家老师呢都能够哎把这一些这个诊查当中所发现的问题呢，和我们大家伙讲一讲，哎，包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六十多岁的人啊，哎，这个年龄段也是在做这样的一些手术，哎，那足以可以见的，这个问题你不处理不解决，无论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它都是啊，哎，在干扰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健康质量，
0: 对，
1: 是这样的吧，关老师哈，哎，那么目前，
0: 嗯
1: 啊，甚至呢，就是说有的说。哎，你吃药，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处理和解决了。有的人就是说，你可以给系根绳，系个线儿啊，是不是哈？啊，有一些组织呢坏死了，它自然就秃了。我觉得就是说，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啊，极容易就是说造成孩子的啊，就是说在这个我们非手术治疗达不能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些效果呀？
0: 这也是分几种情况的哈。
1: 嗯。
0: 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手术
1: 有几种，是不是哈？
0: 我们现在看看非手术啊，保守治疗
1: 什么
0: 情况啊？
1: 哎，就是说所说的迹象。
0: 不手术保守治疗怎么做啊？
1: 嗯，
0: 它实际上呢是适合于生理性的包茎啊，
1: 嗯，
0: 以及呢这个包茎相对比较轻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嗯，
0: 那么很多家长他排斥手术啊，那么我们看怎么能够不手术行不行呢啊？就是说比较轻微的啊，温水清洗。之后哈，
1: 嗯，
0: 轻松轻柔的这扩张包皮口哈
1: 啊，
0: 如果要是自己扩不了呢，可以让这个我们医生啊，专业的医生来把这个口扩开之后，然后家长每天来处理啊，外涂这个糖皮质激素啊，日常的护理的时候呢，也是啊，不要暴力的上翻啊，那么通过一些药物啊，轻柔的啊，然后循序渐进的就会这个。成功啊，如果暴力上翻呢，会造成这个包皮的撕裂啊，造成瘢痕的增生啊，反而呢加，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经过保守治疗啊失败了啊，那么出现了瘢痕啊，或者是炎症反复发作啊，那么就建议广大家长呢还是直接手术治疗为好
1: 啊。这是很干脆。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呢，和我们的为我们讲一讲说一说呢，
0: 嗯，实际上呢这个包皮咱们刚才说了啊，包茎包皮过长啊，是人类这个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对于包皮手术呢主要系一根线儿，然后
1: 真就有
0: 有，然后把包皮拉得比较长啊，把它放到砧板上，
1: 嗯嗯，
0: 上面垫一把刀，这个刀肯定是不要切到阴茎
1: 啊，
0: 然后呢用外力一敲这个刀背儿，
1: 嗯嗯嗯，
0: 就是使这个刀呢切断包皮，然后这个
1: 止血的
0: 杆儿，哎，没有止血的夹上
1: 啊，
0: 就咱们说那高粱街似的
1: 啊啊啊，
0: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一个割礼的一个形式
1: 啊，
0: 每个小孩到一定年龄就这么，
1: 但是特别痛苦，是不是？
0: 没有麻药。也不止血，
1: 你看看，
0: 也不用缝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是 我看过这个视频啊，就是这么一个形式的一种包皮的切割的方法啊。那么咱们正规医院的手术呢，啊，有以下这么几种方式啊。各位家长呢可以听一听啊，然后呢对他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嗯，
0: 可以根据自己的这

0: 孩子的情况，也结合呢医生的专业的建议，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传统的这种包皮环切手术啊，老百姓说叫开放性手术啊。这种形式呢，就是剪开包茎的这个狭窄环儿啊，然后呢，环形的去除这个多余的包皮啊，环切嘛，是吧？然后呢，结扎呢这个表面的小血管啊，然后再用可吸收线啊缝合一圈儿啊。用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剪除环形，剪除一圈这个包皮，然后我们再缝扎一圈儿啊，缝扎一圈儿，这个手术呢就做完了啊。那么它的优点呢，就是价格比较低廉啊，止血比较确切啊，而且呢可以灵活处理包皮的瘢痕啊，包括包皮手工方法、开放手术的方式来给做一个阴茎的包皮系带延长啊，适合这种瘢痕性的包茎啊等等啊，或者是这个包皮堪顿的时候急诊处理啊。那么它的缺点呢，相对来说就是时间偏长啊，大约40-50分钟。个别的患儿呢，术后水肿相对比较明显啊。那么，由于我们这个缝合一圈啊，那么相对来说它的瘢痕也比较突出啊。适应人群呢，主要就是成人瘢痕的那种包茎啊，系带畸形需要现在做的相对比较多的啊，就是一种包皮的环切器啊，环切器。那么这种切割环切器呢？它是根据我们肠道的这种切割吻合器的这种原理来发明制造的啊。那么我们给包皮型的这个吻合器呢，它是操作相对也比较简单，一次就能完成包皮的切割和钛钉的这一个吻合啊。那么手术时间呢，大概10分钟左右啊，就是说你加上麻醉啊，再加上我们这个手术啊，基本上也就10多分钟。
1: 是的，哎，这个都是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关老师，现在那微信公众平台有人在问啊，说老师，这个手术呢，您回答了，就是说这个大概做下来得多长时间，然后呢，康复是多长时间呢？
0: 相对来说呀，这个是2到4周自行脱落啊，也不需要这个拆线儿啊。相对来说护理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么患者呢，在3天之后基本上能恢复正常的这个生活啊，哎，有的那个工作不是很多了啊，就康复了啊。
1: 那还有没有在问？说老师，这个现在说有美容的缝合法。这个是用钛钉好，还是说用这个什么美容缝合法好啊？
0: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哈。所谓的美容缝合呢，就是可吸收线啊，就是可吸收线啊，没有特殊的这个像这个表面的这个我们面部啊，或者是这个四肢啊这么一些特殊的美容方式啊。用可吸收线，然后呢，实际上我们缝合的时候呢，如果在不出血的情况下，尽量少缝合，相对来说，
1: 它就
0: 这个
1: 不存在一些，
0: 瘢痕就少，
1: 哎，对
0: 哎，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呢，愈合的就美观一些啊。
1: 对对，是这样一个道理，
0: 再有一个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下啊，实际上包皮上面适当的有一些瘢痕呢。
1: 注意，哎，然后还有人在问说，老师这两种手术哪一个手术费用贵呀？
0: 肯定是
1: 钉儿那个，
0: 器械这个贵啊，这个吻合器它是以额外的这个器械，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贵的
1: 好，看一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结束了。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孩子们啊，包括这个成年
0: 家
1: 人
0: 长，
1: 家长朋友们啊，共同的聊一聊这个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包皮过长的这个问题。哎，有可能就是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看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没有发现了，这是隐私类这个主要的关注点比较集中的啊，在节目当中呢，有请关永良老师啊和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一起分享了一下。总之呢，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我们希望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困扰的这个听友啊，还有学生家长们，第一时间里呢，应该到医疗机构去看。结束语。
0: 就是实际上呢，包皮、包茎这类的疾病呢，和我们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脸上长一个疖肿啊，是吧？哎，耳朵上有个小畸形啊，它是一样的啊。不要不好意思啊，不要那个讳疾忌医啊。
1: 嗯。
0: 通过我们这个一个健康的成长，这个是最关键的。
1: 这也很实际的啊。好的，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里呢，非常感谢啊。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关老师现在是在哪儿？是在这个，国际部外科，
0: 对对，
1: 是不是哈？
0: 我们呢，医院呢成立了这个国际服务呢，宗旨呢是就是说也是不变的啊，还是为大家这个竭诚的为大家服务的啊，只是我们名儿变了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国际部的外科二病区呢，还是以泌尿啊、肿瘤了、结石了。包括这咱们这个小的这个儿童的包，
1: 小的

0: 这个小问题了，属于
1: 这类的是病人为主。
0: 是，尽管是小健康问题呢，我们也得到了合作伙伴的这个重视啊，派了这个专家级的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请我们听友和微友呢一定要记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做宣传科普教育的老师，来自于锦州医院，好吧？
1: 好
0: 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中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1: 大家好，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今天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金医生弘益康一可啊。很多朋友呢都去啊找这个中医调理疾病了，这个很好。对于这个，特别是对于穴位的养生按摩呀，还有这个经络的针灸啊，治疗疾病啊，又都得到了好处益处，是吧？大家呢也经常打进电话说，那个金医生你多讲讲吧，我们这岁数大呀也不明白，一整就忘，但是你告诉我们那些穴位确实实用。我说是，因为作用大啊，并且呢在身体部位还比较好找到的啊，这些穴位。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个穴位，是吧？大家都知道人体布满了众多的经络和穴位啊，这些穴位不仅是气血运行的通道，更是调节我们人体各项功能的关键所在。我给大家按摩这个特定穴位，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气血流通啊，从而改善了什么呢？对我们睡眠呢，是吧？这个增强消化功能啊，促进呼吸顺畅啊，是吧？我们呢，不管是我们中老年人有这个心思保健养生高兴啊，也知道病痛给我们带来的痛苦非常大，是吧？知道保健了，我们就是闲暇时间，我不说吗？坐着看电视，甚至坐在公交车上，我们就可以按摩。我们手啊、头啊、颈后，是不是 ？Happy 在那儿说啊。看手机啊，或闲聊去，是吧？还是就是说养生保健呢，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啊，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说呢，这些关键的穴位啊，我就是不断的陆续的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通过啊空中问诊这一个小时打进热线咨询交流，也可以说其他方面的疾病，说那金医生，那你看我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按摩穴位或针灸治疗，这样是最好的，是吧？这样是最好的。那我一个健康啊，大家都知道是最大的财富啊，但是我们平时往往就把这个忽略了，是吧？为了家庭啊，家务拼命的干啊，为了给家庭生活提高呢，就是说出去赚钱也好，就给自己调理了啊，调理。你看这个涌泉穴给大家讲过，但今天为什么还讲？因为有的朋友真的找不到啊，找不到，说在足底。哎呀，他一寻思，哎呀，我这脚最洼那个地方是吧？不是啊。大家把脚拿出来伸出来，脚呢屈曲，就是脚放平了，脚尖往回勾啊，足的前三分之一有个像人质那个焦点，那个地方是涌泉穴啊，涌泉，大家一听啊，涌泉。

肾经上的穴位啊，足少阴肾经，大家都知道啊，肾为先天之本，那我们按揉它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作用非常大啊，作用非常大啊，它就像咱大家常说的啊，肾虚啊，头痛啊，啊，咳血啊，子宫下垂等等啊，足心热呀，是不是腰痛啊，眩晕呐，高血压呀，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啊，都有非常好的作用。那我们呢，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呢，可以刺激其发挥，调理气血，疏通经络，缓解疲劳，是吧？调节情绪，改善睡眠质量，提高免疫作用。我们每天晚上睡前呢，用双手拇指按揉涌泉穴，每次3到5分钟，按伤了那不行啊，那不行，什么要适度啊，这个力度要找好啊，要找好，找好啊。它这个足少阴肾经呢，和我们膀胱经还相表里，对吧？膀胱经是从我们睛明穴一直到后背啊两侧，循行到我们小指外侧。你看看它小指外侧一直到小指外侧的至阴穴，这个至阴穴呢正好分出啊指到，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无处不到啊，密布着。所以说呀，这个经络穴位对于我们调节身体是非常好的一门学科，也是我们每个人也能掌握的啊，养生保健的一个。包疼都直不起来了，你还搁那按涌泉穴呢，那你终归不是医生啊，穴位配伍不了。但是平时我说的养生保健啊，很特别，女同志少一些可能啊，因为家务。很多男同志重视养生保健的，经常到洗浴馆洗完以后足底按摩，是不是很舒服啊？它不光是一个涌泉穴，它有很多的穴位，我只是告知大家这个好找作用很大的穴位啊。那你看足底什么隐白呀、公孙呐、太白呀，是吧，线骨啊等等，我说至阴呐、脚面上什么行间呐、太冲啊，是吧，内庭啊，竹林气呀、很多很多呀，霞溪呀，是吧，还有竹背的什么在腕冠那个竹踝关节上的什么解溪呀、丘虚呀、昆仑呐，是吧，还有太溪呀，这不很多吗？我只是让大家就是说好找的，作用大的，是吧？这样，你看到这个养生馆也好，到中医这个一块按摩科室也好，或者针灸刺激这些主要穴位以后，你身体真的很舒服啊，是吧？为什么舒服啊？大家说这能起什么作用啊？就舒服，真治病吗？真的治病。因为什么？经络通，百病除。因为什么？它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身体的能量上来了，您这个淤堵打开了，您这个病就好了，对吧？咱们都是哪儿疼哪儿痒才去治病，是不是？不疼不痒，要是说消化也顺畅，睡眠也能睡，二便也通的话，不疼不痒，二便通，是吧？呼吸顺畅，消化也顺畅，睡眠也可以，谁去看病？几乎不会，除非是，急性外伤等等，那也是疼痛啊，对不对？那也是某个组织损伤了才去啊。咱们无非就是这些问题吧，对吧？是正常生活打破了，是吧？哪儿痛了？不能正常工作了，不能正常吃饭了，不能正常睡觉了。我不经常说吗？您看住您二便好好的，看住您睡眠好好的，看住您吃饭，啊，不胀不痛，消化通畅了吗？那为什么就是说经络起作用了？我跟大家说，这个痛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不通，这是我们运行气血的通道啊，是吧？调节我们身体各种气血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呀，各个穴位。那我们不通了，堵不通，
对吧？去营养怎么就失衡，是不是？那大家都知道，你看那肚子很大的人，他有劲儿吗？他不一定营养好，对吧？那不就不通了吗？你看很多肝硬化也好，很多脂肪肝也好，肚子很大，他不通。那您说他营养好吗？那也平衡，是吧？那我们通过中医的啊几千年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我们有完整的体系经络系统来保养生保健治疗疾病，就在这儿，对吧？因为我的患者可以说通过我的针灸穴位已经治好很多啊，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我还说之前有我的患者头痛有一针就好了，有很多焦虑失眠，我认为是一周半个月才好转，有的三天两天就好转了，啊！大家说谢谢金医生，我说你不要谢我，应该说感恩我们。

0: 中华民族有这么好的医学，我也是从先人的经验和老师的技能中学过来的，啊，我只是一个中间一个很小的传递啊因子，把传承下去。我们每个人都是，是不是这样？那你看，我就说啊，很多啊，就是说我的患者也好，或其他医生患者也好，就是通过自己病好了，那就是告诉自己家的孩子也好，好朋友也好啊，是不是啊？好同事也好，就带着说，你还治看中医吧？你看我就这个医生治好，或者我领你去吧，你就看中医吧，真的好了呀，是吧？这也就是说，不是说医生单纯医生传承中医药文化，我觉得是所有民众，所有我们面对过医生治疗过疾病的患者，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播因子，对吧？他在爱心在传递，是吧？那我就在那说，我说哎呀，你按涌泉治什么什么，你按太冲治什么什么，那只是纸上谈兵。你来到我面前，来到其他医生面前，把病治好了，哎，是我们这些在中医面前得到益处、解除痛苦的这些朋友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传播中医文化的使者啊。所以说按揉涌泉穴啊，治疗很多疾病。当您头那个腰疼啊，平时保健啊，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吃一片吃一种降压药效果不好，两种都降不到理想。但是在临床没有危重的情况下，你们可以试试找能针灸的中医生扎着针灸啊，我敢肯定说，真的会让您这个血压啊，让您的脑细胞或者是心脏细胞会减缓老化，并且恢复健康指数也会恢复很多啊，心率正常了啊，心肌收缩好了，心脉淤堵的情况打开了，真的可以啊。减缓或者根本不用所说的您怕支架了，您怕脑梗死了。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说查那个 CT 头疼腔梗啊，腔梗呢一看还不够住院主边，有的时候就说没事啊，定期观察，注意饮食，低脂低盐，是这样啊。但是我认为咱们得积极的治疗，你可以适当的进行针灸啊，调理别发展。腔梗是腔隙性小血管堵，但是长时间的细微的堵，逐渐形成大的静脉动脉堵，那您就容易成脑梗死、脑细胞老化啊。所以说大家呀，看病呢要及早啊，定期体检身体，会有不舒适啊，咱们就及时看病啊，及时就诊，防微杜渐嘛，就是这样，别小病拖到大病。所以说养生保健非常重要啊，我给大家就是说啊，传播就是这些情况啊，啊，这个涌泉穴对头啊，对肾呐、啊、各方面特别好，它是一个大穴，并且是肾经穴位，肾是我们先天之本，元气储藏的储藏所在啊，所以按揉它很好，对失眠呐、啊、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啊。在您身体还可以的情况下啊，不需要马上就医的情况下，按揉按揉这些穴位非常好啊。看看大家有什么想问的啊，及时问。
1: 没错，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困扰或者说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和金老师进行沟通。这个电话怎么打呢？您就直接像打座机一样，3800380 3800380，再说一遍，3800380。您打通之后呢，直接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这个一号键呢就是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我们这个对应的一号键，因为二号键呢对应的是其他的频率，那您选择一号键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生活当中的这个身体上出现的不适，你也可以通过节目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通过这部电话找到我们，来请金老师为您提供一些帮助。好的，继续有请金老师。
0: 嗯， 咱们大家这个听懂了吧？听懂了，我就给大家说一些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吧，按摩穴位，我跟你说啊，不管每个穴位，啊，按揉完以后吧，对心情还特别好啊，心情特别好。这个穴位呢，它起什么作用？大家听着啊，消病痛，病痛解除，是吧？就是说，针尖微动，气机流转呢，啊，病痛消散，亦能什么正身形，又能修心养性。怎么说消病痛？大家知道了，不痛了，对吧？为什么说能正身形？像您颈椎疼，歪歪个肩，歪开了，那您腰还歪歪吗？不歪歪。那您说，它是不是可以又正身形，又修心养性啊？那您要不痛了，心情是不是也非常好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说呀，穴位的按摩，经络的疏通，

0: 或者是您真的有什么病痛，我给大家也不停地讲过，说腰椎有问题，针灸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不错。再一个，针灸怎么的，它一般是怎么的，特别胃不好的，或者是吃药难吃的，它也不刺激胃，啊，也不刺激胃，啊，有的还是啊，不明白，了解的不多，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扎针。有的说，哎呀，那针多吓人呐，我本来有病，别给我扎坏了。不会的，对吧？因为我们几千年的中医理论体系，针灸来说呀，它是成型的啊，就是说不是咱们大家就没想过，那您有病重的时候，为什么静点的时候，那针扎到血里，直接往里血输那么多，西药水的，您不害怕呢？所以说多了解中医啊，您就会逐渐的认可啊。实际中医啊，它的治病方向和他的人文是非常慈悲的啊，他就大家也知道，他不伤肝肾啊，特别是针灸中药运用好了啊，他是全面衡量的。你看他的治疗原则就是整体观，辨证施治，整体看，懂吗？是吧？我就说了，就是说一个颈椎还分风重寒重湿重还是淤血痛啊，大家听懂了吗？还是肾气虚痛，懂吗？大家说了，那你怎么脖子又弄肾呢？肾不主骨吗？您颈椎不是骨头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他整体观辩证施治，他是一个很慈悲的，考虑还很全面的一个医学啊。你我们每味药也好，都讲归经，归肾经，归脾经。那我们的药是不是也是归属某个经络呀？那和我们的针灸学是不是互相相辅相成的？是不是协调来调整身体的，治疗疾病的，对吧？是不是这样？哎，大家都知道说当归，那当归什么？归心经啊，归脾经啊，等等。那贵呀、啊、那你看，那特别是一个就是说国家认可的中医师，职业医师，对于经络这个理论也好，临床运用好，针灸这一块也好，也必须掌握的技能，必须掌握的技能。也可以说我们针灸学，穴位按揉或者穴位针灸，可以说是一个行走的医学，是说非常危重的情况下，可以说危重抢救也可以吧。我都说过劳工啊，是不是百会啊，是那个石宣呢，水沟啊，是不是都可以作为抢救啊？内关呢，啊，这刚才说那涌泉都可以作为抢救。但我们现代医学也发达了，我们再结合现代医学的高科技仪器进行透视眼，再进行一个相应的配合诊断，就更加完美，是不是这样？这个行走的医学为什么可以不拿一个仪器，可以不背一个药箱，就几根针啊的医学。那你看我们现在国家也非常倡导宣传中药文化啊，在我们人大会时候有一个宋医生中医，他去年参加人大会，他给大家针了是几百针，是吧？就是参会的代表，头疼了，牙痛了，胃痛，病痛所在，哎，他就给针了，今年又针了几百针，所以说记者采访他，对吧？所以说这也看出来了，从国家到世界非常重要中医药文化，并且随时随地都会给人诊病治病。这个医学真的博大精深啊，所以说我们继续发扬光大，我们每个人都传承下去啊。所以说随时随地都为我们解除痛苦啊。刚才说这个涌泉，我再说说风池啊。风池在脑后啊，颈椎，那想维护好，我们就要有维护好的办法和好的习惯，是不是啊？我们用肩颈或眼睛时间长了，我们就适当的休息休息，到户外晒太阳，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再掌握一些按摩颈部的穴位，不更好吗？对吧？更好。我们就维护颈椎，不单是在颈部啊，肩部有穴位，在手上也有啊。这就为什么那手怎么还能管到颈部？我说了，经络支支脉脉是联系的，是一个通道，经络经络嘛，对吧？ 是不是这样？
1: 哎，
0: 那我们主少阴肾经腹部穴位也有，
1: 对吧？
0: 胸部也有，有的时候还上舌底上咽部呢，啊，一直都通到脚底，啊，大家针过灸的知道，有的时候你怎么扎脚脖子扎脚心，哎呀，半截腿都麻，整个脚都，再一个学一些穴位啊，所以说呀，这个风池穴啊，多条正啊，多条经络的交汇啊，所以说呀，按摩此穴能调和气血，舒筋活络。对于治疗头痛、眩晕、失眠症状也有显著啊，这个头啊、头部和啊颈部先连接的地方，我们后边不有一个大筋吗？往下一捋，一个凹陷，两啊，这是左右的啊，两个穴位啊，就是对称的，哎，这个效果非常好啊，按。

0: 揉啊揉，那你看他都知道，他说那我不得吃降脂药吗？关东慢硬化吗？那您再吃，您这个上头的经络不通，有作用吗？别说气血上不去，您那个药物到达也不行啊，还是把道给打开吧。啊，就像咱们运输交通运输货，哪哪一摸都是结节痛啊，大家这个是不是深有体会啊？这不是就是经络不通的结果吗？啊，所以说中医这个打通经络非常重要啊。你看头痛、眩晕、目赤肿痛、耳鸣啊，中风，也就我们常说的脑血管病、脑梗死、脑出血啊、脑栓塞等等，中医叫中风啊。这个不寐就是说失眠啊、癫痫啊、颈项僵硬、这个颈椎问题啊等等，甚至视网膜的问题啊、感冒、风寒、头痛啊、眩晕、高血压啊，这个效果都非常好啊，都非常好。所以说呀，大家呢，就是说这个风池穴也要掌握啊，它按揉的效果和它啊保养身体的范围特别广啊，特别广，特别广泛。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就问一问啊。嗯。
1: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各位，那如果说呢，您在参与的这个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就是需要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3800-380-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过这部电话，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了，如果说您希望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和金老师取得联系，那您就需要拨打栏目组的便民热线了，04162886318，04162886318，拨打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需要到弘益康中医门诊找金老师进行面诊的话，那您就到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的这个位置，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养生当然要未雨绸缪，防病呢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
0: 咱们这个风池穴啊，我给大家说了啊，它的作用非常大，是常用的啊穴位，对于这个中风偏瘫啊，就是中风包括脑啊化脓性中耳炎啊、咽炎、咽喉肿痛

血等等，牙龈萎缩，甲状腺功能亢进啊，痛风，痴呆，老年瘫痪，癫痫啊，眼睛啊肿红，大家说的红眼儿啊，皮肤瘙痒，皮肤紫斑啊，眼睑痉挛啊，都有作用啊。神经性皮炎、类风湿关节炎、经期头痛啊、更年期综合症啊，它的治疗非常广泛啊，非常广泛。所以说呀，大家啊，就是说学好这些穴位啊，真的对于调理我们身体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哎，非常重要。那我再给大家说个穴位啊，百会，大家知道不？记着吧，百会，调和阴阳，调和气血，在我们头顶啊，头顶。也为什么叫百会？所有的阳经都在此汇聚啊，两耳连线的终点，两耳交连线终点，啊，也就是说助阳之会啊，是多条阳经汇聚之处啊。说到这个助阳之会在头顶，我就多提一些大家平时保健的问题啊，就是穿衣戴帽的问题。这个头为什么戴帽子？护头啊，助阳之会啊，戴围脖脖子啊。所以说呀，我们这个穿戴着装啊，对于我们身体实际维护健康很重要，不是单纯美观啊，美观是一方面，那我们穿戴尽量美一点啊，也装饰我们，也保护我们，是不是这样？哎，那现在逗笑讲话，冬天没有戴狗皮帽子，对吧？是暖和，不好看了，是吧？时代不同了，但是我们有更精致的材料做的帽子，既美观又护头。再一个就是多说一嘴什么呢？不要早上起来就洗头，头也不要洗太勤。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水啊，浇到头上把阳气浇灭了，对吧？是不是这样？那你锅很热，夸一瓢水上去，是不是锅就凉了？我们头也一样，不要洗太勤头，特别是早上也尽量别洗凉水的洗头啊。再一个，这个洗涤剂过度的总用对皮肤也不好啊，皮肤它分泌啊皮脂腺呐、分泌一些保护皮肤的营养物质也好，都有个过程，我们不能一味的说就为了干净洗啊。现在人呢讲究啊形象，并且这个家家条件都挺好，卫生间也方便，不像过去又挑水又打水的，是吧？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头要护好啊，提到这个百会穴要护好头，是吧？头也是我们的高经司令部啊。你看在西医这一块，神经组织、大脑组织是所有的经络都在大脑汇聚，在我们中医经络学也一样，我们这个头也是所有经络都有汇聚之处，特别是阳经。为什么今天说这个百会穴啊，它就是高级司令部啊，高级司令部指挥着一切。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衣食住行，或者是我们的思维也好，平时等等一切啊，养生保健也好，把我们这个头一定要护好，对吧？大家都知道什么脑血栓、脑溢血、高血压、脑梗，最后损伤的都是这个头，对吧？这个阳经堵了啊，堵了，那我们平时就应该让它怎么的畅通。我们人呢啊，每天都在走向衰老，是不是啊？年迈体衰，谁都免不了。那我们要想让它老化的慢一点，那我们就得学会养生保健，没事好好怎么的把身体打理打理，按揉穴位就是一个办法，对吧？我们开的车，我们骑的自行车，我们都会去养护啊，定期的说看看螺丝啊，定期看看发动机啊，定期的叫叫油啊，定期的充充电。那为什么我们这么高级的一个人，我们不给充电，是吧？说几百万的房子也是我们这个人

0: 赚来的，是吧？几十万的车也是我们买来的，所以说最高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不是这样？哎，那我们按摩百会可以调节阴阳的啊，我说了，我们的身体就是阴阳平衡，对吧？辩证也是第一辩的是阴阳，哎，平衡全身气血，使身体各部位功能得到协调，它是高级司令部啊，是吧？按揉百会，从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我也告诉大家了，这个穴位是气血快官，也同时是一个大药库，我们自带的健康的绿色的大药库，把它调节好啊，把它调节好。它还能促进眼部周围血液循环。我不说吗？这个头按照西医的神经，它是大脑司令部，十二个神经从这发出。我们的这个按经络学也是各种气血经络汇聚之处啊，所以说它很重要啊。大家也都知道，平时这个头为什么重要，都知道，头脑头脑嘛，是吧？万事开头难，是吧？领头，是吧？都离不开这个头，一马当先的头，是不是这样？哎，那我们就今天把这个百会穴好好认知一下啊，没事好好按揉一下啊，嗯，那还能缓解眼部疲劳，改善视力，提高大脑功能，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啊，舒缓情绪，减轻焦虑。那通过这些作用，那说明是什么？我们的记忆力啊，防止脑细胞老化退化，说是脑梗，老年预防老年痴呆，治疗老年痴呆，是吧？治疗焦虑症，治疗不寐，是不是都有作用啊？啊，之前有我很多患者，大家知道吧？我每每给大家针灸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为什么金大夫在头顶给大家摘针，提升您的阳气啊，是，这是一个疏通阴阳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总开关啊。这个总开关百会配上关元，可以治疗很多下垂的疾病，胃下垂、子宫脱垂，甚至脱肛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啊。这个不是胡说啊，这个就是说也真的治好很多患者的疾病，不好吗？那我们一个人的健康，是不是各个脏腑、各个器官、各个细胞组织啊，西医的神经也好，按血循环也好，中医的气血充足也好，经络畅通也好，是不是他们协调工作，才让您的身体生机勃勃，是吧？吃什么香，睡什么香，工作也什么精力充沛，是吧？心情愉悦。当这些穴位淤堵了，一切的问题都出现了，是吧？气血不畅通了，心情不好了，身体疼痛了，学习效率、工作效率，甚至吃点好吃的吃不进去，睡一觉都睡不着，想想我们是什么样了啊。就大家想一想，当您吃都不香，睡都睡不着，您想想您的身体会是什么样？还能去学习工作，甚至想赚钱，或是想爬山旅游吗？能享受生活吗？不能，对吧？所以说身体在平时生活中出现一个问题症状，都会要怎么的高度重视的。吃饭胃胀、胃痛、大便干结不通或者腹泻不停、睡眠不香，实际这不是小病，跟大家说，大家都是把这个病啊拖到什么程度啊，我高血压某个地方堵了、梗了才去治，我的血糖高的吓人了我才去重视调，是吧？我的大便几天都不便一次还能拖，是吧？我的睡眠一年两年甚至几年都不好，我都吃抗焦虑药了，吃那些镇静催眠的药了啊，觉得这还行吧，吃一片那么地吧。你想想你的脏腑各机能都已经在失衡的状态，都不能自我的调节，不可怕吗？您要真重视，就从根本上治，好好治，对吧？ 你不要拿一片镇静药就对付了，拿一片止疼药就安抚了，那不行啊。掩盖病状啊，掩盖身体各个组织健康协调的发展，实际越那么压，越那么对付，身体越来越滑坡啊，越来越滑坡。所以说大家听到了吧，啊，这个百会穴的作用和它所处的位置是吧。所以说对于什么病啊，高血压、美尼尔综合症、老年痴呆、精神分裂症是吧，失眠、眩晕、头痛啊，痴呆、脱肛，我跟大家说了是吧，子宫脱垂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它助阳子会生体啊，我们阳经是生机勃勃的对吧，是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孩子很阳光啊对吧，那我们这个阳经一定要怎么的爱护好是吧。所以说这个头平时保护好啊，我不说吗，第一啊，冷天风天戴个帽子是吧，洗头我都告诉大家不要洗得太勤啊，也不要用凉水，不要洗得太勤，一般最少得3天5天以上再洗头，有的呢是天天洗，甚至1天2遍的洗，这个头洗勤了啊，对你不是单纯对一个百会穴的伤害，您头很多穴位啊知道吗，颈椎都伤啊，哪哪都不好啊。实际有的时候过度的清洗或大家所说的过度干净啊，不是一个好现象，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这个每天双手拇指啊交替按揉百会穴，每次呢持续2到3分钟，不要太使劲啊，也不要太轻啊，力度就是按着微微发胀为主啊，不要把那块肉都按的怎么的，甚至要破了或者都出血了，你那在伤着呢，伤身体啊。所以说呢，经常按揉它呢，头脑清醒啊，情绪稳定。大家谁不想情绪稳定？是不是？情绪稳定下来，我们自己怎么的，心情好啊，跟别人的关系也会很和谐，是吧？我们没有一个好身体，就没有一个好心情，和周围的关系都怎么的，都不和谐。所以说，那就是痛苦加上痛苦。说大家经常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有这感觉，说这个，哎呀，有病难受不顺呢，跟谁都觉得不顺畅，是不是啊？觉得生活处处是您的阻碍，可不是吗？真是那样，因为你一切生活质量都在下降，和别人相处的心情、能力、体力都没有，就觉得怎么的，每一天活着都没有信心，是吧？就逐渐的焦虑，是吧？烦躁、易怒，越这样事儿的，对您身体啊打击越重。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是这样，哎，就没有喜啊。今天我的一个患者就说了，他金大夫，你老劝我啊，刚来的时候开导我说高兴点，别想难受事。他说那时候不行啊，故意唱歌都不行啊，故意装着高兴不行啊，那就是装出来。他说现在你看调理的挺好啊，我不自觉就哼着小曲小调，哎，感觉这么轻松呢。哎，我也不胡思乱想了。我说对生活充满信心了，是吧？也不焦虑了，就觉得哎呀，我这病为什么不好？啊，有病乱投医，东奔西走没好，我还得花钱，是吧？我还不想让老伴太累，我还不想拖累儿女，儿女我还想帮一把。我这怎么治都不好，我遭着罪，我喝着苦药水的，是不是？所有的烦恼都来了，看花都不红，看草都不绿，对吧？就是一个烦。那真的理解啊，大家真的是身上有病痛啊，各方面都不顺畅，不是您自己难受，可能全家都跟您一起难受。因为什么？那你家庭啊，那谁天天看着一个不高兴的脸或者成天心疼的那个磁场，那个氛围大家都可想而知，是吧？我说了，就我们打开电视看电视剧也好，看这个 瞧品好都愿看高兴的乐呵的，是不是啊？那你说那电视里那个人和事儿跟我们有关系吗？那看到悲伤处，看到不如意地方，我们要不就愤怒，我们要不也跟着掉眼泪。何况您的亲人有病痛，那是血脉相连的，是不是全家都跟着不舒服？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作为母亲也好，女人，我们作为父亲也好，我们这个健康也好，心情也好，对家庭都是一个快乐。啊，快乐的，啊，也是给儿女做个榜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认为啊，人到一定年龄啊，儿女完成任务以后，我们给儿女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高兴的心态，就是给儿女最大的财富，也给他们减轻很多负担。他不是因为跟你一起病痛啊，天天犯愁，找什么医生呢？怎么办呢？对吧？你看我妈累的，你看我爸这个病痛啊，从人力物力上我们都会损失很多，最后怎么的还闹一个痛苦。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平时这个养生保健呢要积极行动起来啊，啊，我们活着每一天呢让这个生活质量高一些，高一些，是吧？我说心里话啊，这个不是玄学，可能我们的寿命有的时候吧，真的就是说80岁90岁啊，但是在这个有生之年要活得有质量一点，我们要健康长寿，不能病病殃殃的活到80-90岁，太痛苦了，全家都痛苦，是不是这样？哎，把儿女跟你熬的也够呛，累的也够呛，甚至把儿女都得拖病，知道吧？不单纯是钱的损失，把儿女都能拖病，因为他得伺候你啊，他心情不好啊，啊，家庭的劳动强度加大，是不是啊？啊，经济负担提高，生活质量啊。这个百会穴啊，大家讲了，涌泉一个脚底，一个头顶，从头到脚哈，一个脖子后，你看着没有？哎，这几个穴位都很关键。啊，都很关键，治疗的范围也非常广，我们按揉取穴也很方便，是吧？所以大家呢要多学学穴位按摩，对于经络的治病保健啊，逐渐认识上来啊。哎，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或者是回去我回答你们也行，虽然时间有限了。
1: 对，没错，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那如果说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您要参与到节目当中呢，就拨打3800380，如果呢您要去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那就去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有一个电话呢是2886318，您可以打电话，然后呢和金老师。
2: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现，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弘益康健康小课堂。《黄帝内经》有云， 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夏季阳气最盛，心气当令。

0: 是长养的关键时期，但暑湿蒸腾，寒热补化湿，固护脾胃。素问强调饮食有节，夏季宜遵循清热不伐阳，祛湿不伤脾原则。清热解暑可以选择绿豆、冬瓜、荷叶等天然食材，可煮汤、煮粥，清暑利水而不伤正。健脾化湿，薏米、赤小豆、白扁豆搭配陈皮，助脾运化水湿，防湿邪困阻。益气生津，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太子参、百合、莲子等清补之品，补耗伤之气阴。忌贪凉饮冷，过食辛辣，少量生姜可温脾散寒，契合夏吃姜之理。起居方面，顺时避邪，调和阴阳。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夏季应顺应昼长夜短，晚睡不晚于23点，晨起舒展阳气。每天午时11点到13点小憩20分钟，养心安神。防暑避湿，避免烈日暴晒，空调调到26度以上，忌直吹，汗后温水沐浴，防冷热相激。运动方面要动静相济，不耗精液，选择清晨或傍晚，以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运动为主，微动四肢，以运为补。运动时汗出适度，汗为心液，过汗伤气，及时补充温水或淡盐水，忌剧烈运动耗伤津液。情志方面要记得静心养神，顺应使气得泄。夏季心火易旺，需使志无怒，通过冥想、听乐、书画等方式静心，避免烦躁易怒，让气机自然疏泄，达成心静自然凉的调摄效果。饮食要吃细软易消化的，监测身体状态，防暑邪诱发不适。夏日养生核心在平衡，清热护阳，祛湿健脾，静躁相济，顺应自然节律，便能安然长养，精神充沛。大医精诚，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来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
1: 看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
4: 日记，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6: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
7: 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8: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 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6: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0: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野间藏着宇宙，操场上。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

0: 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的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有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正能量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中的闪光点。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介绍大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家长。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少年朋友和小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了解一位咱们锦州的出色少年，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他是锦州市太和区太和小学的郝月同学。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郝月同学是咱们锦州市摊干部，五星级读书少年，诵读小明星。他以自己的行动不断地为胸前的红领巾增光添彩。郝月从小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荣辱观，爱党、爱国、爱人民，时刻以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组织的各项活动，寻找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利用假期多次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缅怀先烈，学习英烈精神。郝月利用课余时间走进社区，为爷爷奶奶们讲解红色故事。他参加锦州市太和区宣讲红色故事，重温红色努力。上课专心听讲，大胆发言，课前预习，课后认真复习，按时完成各项作业，成绩名列前茅。他尊敬老师，是老师的得力小助手，凡是老师交代的任务，总能一丝不苟地积极完成，强的集体荣誉感，并且多次呢取得优异成绩。郝月喜欢历史和古诗词，通过听名师讲解的音频、阅读课外书籍、努力背诵等方式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为了提高自己身边的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毫不吝惜地去帮助别人，分享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在同学因病请假期间呢，他担负起知识的传播者，主动分享当天的学习内容，并且帮助患病的同学解答他在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生活中，郝月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人格。对待邻里，他热情礼貌，无论何时都会主动和长辈打招呼，带动整个单元的小朋友讲文明懂礼貌，带来满满的正能量核心价值观，继续在新时代争做好学生、好少年。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是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1: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0: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1: 这
2: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音之旅。

收听的是少儿节目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周末的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这一天过得是不是很开心呢？不用早起，

这一天呢，我们可以写写作业，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这些想法都超级棒。不过今天呢，红叶姐姐要给大家呢推荐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假期伙伴，它呀不用充电，不用电池，走到哪儿都能带到哪儿，既能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又能学到好多的知识，还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懂事儿。它呀就是书。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定润我们的假日生活，让阅读成为我们假日当中最温暖最有意义的习惯吧。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特意为不同年那这些作品呢，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好好读一读啊。每一本书都是经过了无数小朋友的检验，口碑满满，还有好多隐藏的小惊喜。那么在推荐好书的间隙呢，我们也会穿插呢播放一些大家喜欢听的歌曲，让大家在书香里也能听到动听的旋律，放松心情。那话不多说，咱们的好书推荐就正式开始了。

这首好听的《读书郎》是不是让大家更有读书的热情呢？小猫小二郎背着那书包进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希望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能做热爱读书、勇敢求知的小读书郎。首先呢，我要给低年级的小朋友，也就是一到三年级的小宝贝儿们推荐几本超级有趣图文的积累。所以呢，红叶姐姐挑选的这几本书呢，文字简单易懂，还有超多可爱的插图，读起来就像看动画片儿一样，特别的轻松，还能够在故事里学会认字，懂得道理，真是一举两得。这本书呢，可是近一年小学生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当中一年级的重点推荐书目，由朱永新爷爷写文，英国的玉荣奶奶画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哈，在一起，爸爸妈妈给我们做饭、洗衣服、送我们上学，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可是你们知道吗？爸爸妈妈的爱藏在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里，藏在一句句叮咛里，藏在一个个温暖的怀抱里的依赖和热爱，描绘得淋漓尽致。书中没有复杂的情节，都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小事儿。早上妈妈给我们做热腾腾的早餐，晚上爸画面都特别亲切，就像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读了这本书呢，小朋友会更懂得珍惜爸爸妈妈的爱，学会表达自己的爱，比如给他们捶捶背，说一句我爱你，做一个懂事孝顺的小宝贝儿。把对他们的爱用笔记录下来，相信呢，这本书一定会成为低年级小朋友们的最爱。读完之后呢，一定会更爱自己的爸爸妈妈。那这本书的名字，玉荣奶奶画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好，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第二本书啊，也是适合低年级小朋友阅读的，名字呢叫《爸爸打妖怪》，这个名字很特别吧？这本书呢，也是这一年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里的热门作品，由九日写文，刘江平画图，明天出版社出版。光听这书名，是不是就觉得超级有趣，超级有安全解决，就像这本书里的爸爸一样，勇敢又厉害，专门打妖怪。不过这里的妖怪呀，并不是真的妖怪，而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小烦恼、小困难，比如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觉得有妖怪在暗处，比如不想吃饭、不想刷牙，妖怪呢就会趁虚而入，让我们生病，比如遇到不开心的事儿，脾气会变得暴躁，妖怪就会偷走我们的快乐。

本书里的爸爸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勇敢地面对这坨，充满了童趣，插图也特别生动。爸爸的这个形象啊，也非常的高大又温柔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小朋友们读起来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而且呢特别有安全感。读完这本书呢，小朋友会变得更……那在这本书里呢，还有很多简单的道理，比如说要勇敢，要坚强，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道理呢，都藏在有趣的故事里。小朋友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不知不觉地学会，不用爸爸妈妈反复叮嘱，这是不是超级棒？

接下来我再为低年级的小朋友推荐第三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海底的秘密》。它是由美国著名的绘本作家大卫·威斯纳的经典作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也是这一年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当中二年级小朋友们重点推荐的书籍。在低年级的小朋友当中，《底的秘密》。那小朋友们喜欢大海吗？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会告诉我喜欢。大海里呀，有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有五颜六色的小鱼，有可爱的海龟，有凶猛的鲨鱼，还有好多好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奇的生物。海底就像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充满了未知和惊喜。这本书啊，就带着我们一起走进海底的世界，探索海底的秘密，感受大海的神奇。没有文字的，全靠精美的插图，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在海边捡到了一台古老的相机，他把相机里的胶卷冲出来之后，发现了一系列神奇的画面。海底里细节满满，每一页呢都像一幅美丽的油画。小朋友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能够感受到阅读的快乐，还能够培养自己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审美能力。读完这本《海底的秘密》，那小朋友一定会对大海充满了向往，想要去探索海底的更多的秘密，还能学会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海底的神奇生物，做一个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小卫士。低年级的小朋友，这三本书有没有打动你啊？他们都是图文并茂，简单易懂。记一下这三本书的名字，刚才推荐的是《海底的秘密》，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爸爸打妖怪》，还有我推荐的第一本书呢，《我爱爸爸，我爱妈妈》。你记住了吗？可以让爸爸妈妈帮你寻找一下，找到之后呢，我们就来认真的阅读吧。

0: 电脑时代，我们手指如飞，却往往提笔忘了字，或者错字不满篇。啊，
1: 弟子规，
2: 弟子规，
1: 圣人训，
2: 圣人训，
1: 首孝悌，
2: 首孝悌，
1: 次谨信，
2: 次谨信。
0: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写好汉字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继承传统，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这里是家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3: 给中年级的小朋友，也就是4到5年级的小朋友，推荐几本热点好书。中年级的小朋友识字量已经积累了不少，阅读能力呢也慢慢的提高了，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图画书，而是更喜欢有情节、有内涵、能带给我们思考的故事书。所以呢，红叶姐姐挑选的这几本书啊，都是最近超火的少儿文学作品，有成长故事，有科普读物，有奇幻冒险，每一本呢都能让我们在阅读当中收获成长，学到知识，还能感受到文字的魅力。第一本呢要推荐给中年级小朋友的就是集团出版，也是呢近一年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当中4年级的重点推荐书。最近呢在中年级小朋友当中啊，口碑是非常好的，好多小朋友都反复读了好几遍，都说读完之后特别有力量，以他们如何勇敢面对，努力成长，最终呢绽放属于自己光芒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和我们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故事里的主人公林小雨，她是一个性格内向、不自信的小女孩，她觉得自己呀什么都做不好，总是很自卑，不敢主动和别人交朋友，也不敢展示自己的优点。但是最终在演讲比赛中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那这本书的名字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还记得它的名字叫什么吗？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吧。这本书叫《我们光芒》。读完这本《我们光芒万丈》这本书啊，小朋友们会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用自卑，不用羡慕别人，只要我们勇敢面对自己的不足，努力做好自己，脚踏实地慢慢成长，就一定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成为最棒的自己。而且啊，我们光芒万丈这本书还教会我们要珍惜友谊，尊重老师，理解父母，学会感恩，遇到困难，小朋友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一定呢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收获成长的力量。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本书啊，接下来给中年级的小朋友推荐第二本书是《李仙院士》原著。

雨姐姐编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是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当中五年级重点推荐的书籍，既能满足小学生们的好奇心，又能学到超多深海知识，超级值得一看。寒冷高压的世界，那里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却隐藏着无数神奇的秘密。比如深海里有会发光的生物，有长得奇形怪状的鱼类，有沉睡了千万年的海底火山，还有可能藏就是由汪品仙院士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深海的世界，揭秘深海的神秘面纱。汪品仙爷爷，他是我国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搭配精美的插图，让枯燥的科普知识变得生动有趣、通俗易懂。那这部书的名字我们再记一下，院士爷爷给孩子讲深海。院士呢，指的就是汪品仙院士啊。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知识点，比如说深海里的生物为什么会发光，它们靠什么生存，海底火山喷发是什么样子的，还深海里有多大的压力，我们人类是如何探索深海的，做自己的事业，培养自己的科学探索精神。而且这本书呢，还传递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保护海洋环境的理念，让小朋友们明白海洋是地球的宝库，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爱护海洋，保护海洋生物，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呢。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二本书《深院士爷爷讲深海》，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第三本书，大家记好了，它的名字呢叫《独一无二的伊凡》。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凯瑟琳·艾伯盖特的作品，新星出版社出版，也是近一年呢小学生分年级阅读书目当中的热门作品。最近呢，在中年级的小朋友当中特别受欢迎，还被改编成了动画片。看过动画片的小朋友一定要来读一读原著哦，这个原著比动画片更精彩，更有内涵。这本书呢，主要是讲述了一只名叫伊凡的大猩猩，它从小呢就被捕获，关在商场的笼子里，成为了人们观赏的对象。伊凡聪明、善良，喜欢因为年老体弱慢慢生病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到自然保护区，在自由的环境当中度过余生。为了实现史黛拉的愿望呢，也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伊凡开始努力，他用自己的画笔画出了自己的心愿，感动了身边的人。最终呢，在大家的帮助下，伊凡和其他动物们终于来到了自然保护区，获得了自由，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这本书的语言非常的温柔和细腻，那它叫什么名字呢？独一无二的伊凡啊，独一无二的伊凡。这本书充满了温情，既有欢乐的瞬间，也有感人的时刻，让小朋友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友谊的珍贵、自由的美好，还能够学会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读完这本书呢，小朋友们会明白，每一个生命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爱护。我们要爱护动物，保护自然，和动物们和谐相处，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独一无二的伊凡这本书还教精彩，那假期里呢在假日当中，我们一定呢要找来读一读，相信呢你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独一无二的伊凡，还有刚才我们讲过的院士爷爷给孩子讲深海，找来读一读，一定会丰富你的课余文化生活的。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

0: 生活中有这样一群孩子，
1: 爸爸妈妈，等我攒够了钱就去找你们。
2: 妈妈，我和弟弟好想你们。
3: 我记不清妈妈长什么样，她一定是最漂亮的。

0: 关注留守儿童，放飞希望，让爱回家。
1: 阅读下这些文章，让自己的假日生活变得更加充盈丰富。本次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红叶，那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张云婷、刘红佳，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柔软像
1: 热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3: 放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音乐的魅力。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0: 田间万象星，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规，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

0: 1566新闻晚报。
1: 新突破，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到县长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夏季高温，我市交警坚守执行一线，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盛夏出行安全。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良好的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海洋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合，共建一大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力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新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企业治理、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
0: 群众中去。
1: 夏季高温，路面热浪袭人，道路交通管控压力随之攀升。我市交警坚守执行一线，疏堵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盛夏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顶着烈日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交警向记者介绍说，高温环境下驾驶员注意力容易涣散，驾车我们紧盯早晚车流高峰，及时疏导路面拥堵，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执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快速勘查取证，疏导车流，清理路面障碍，最大限度缩短处置时间，避免高温时段占道拥堵引发二次事故，有效品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高温驾车需要放平心态，杜绝路怒驾驶、疲劳驾驶，出行前 提前检查好车辆胎压、水温、刹车状况，减少事故隐患。车内切勿存放的贵家杨金玉报道。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临河区锦体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文明礼仪作为首席课程与孩子们见面，趣味化的实操教学让
2: 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亲身参与完整教学后，不少孩子都收获了全新感悟，学生陆舒然。
3: 这次社区开设的礼仪课，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临河区锦铁街道

0: 到铁西社区党委书记刘思源。
1: 一到假期，很多孩子长时间抱着手机、平板，深陷电子产品当中。我们开设各类特色课程，就是希望能够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导大家放下电子设备。后续我们还会规划安全教育、手工创作、自然科普等多元化课程，让孩子们足不出社区便能学到课本以外的实用内容，把暑期生活过得丰盈有意义。
2: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直播江南，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3: 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点、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抗辽宁全面振兴。
4: 曾经的他以为学法是这样的，
5: 唇枪舌剑，力挽狂澜，
4: 而实际工作起来是这样的，
5: 苦口婆心，是家长里短。
4: 我愿积极调整这份落差，把法律的温度融进每一次家长里短的调解中。
5: 老百姓的事儿，不管是鸡毛蒜皮还是重大的利益，我们都得当做自己的事儿来办，当做大事儿来办。
4: 他的靠谱还在于总能多想一步，他预判群众需求，设立律师咨询日，多年来雷打不动，搭建诉条对接工作站，让群众少跑腿，不花钱办成事。
5: 要真诚的给
4: 到破局关键，千头万绪中他用法理情解开千千结，起初非常抵触的居民也开始理解和心疼他。
6: 有时候晚上遛弯，11点多钟他们还灯火辉煌的在工作呢。
4: 最终罗英不仅在这项超大工程中完成了腾退任务，还主动调解了近百起家庭纠纷，时光人

0: 去甲一下。
1: 正在直播。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一下。8月9号，也就是今天，在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点，锦州水星公司根据国家的一些要求，开展全市经营性公司泵房蓄水池集中清洗消毒的专项行动。今天晚间9点到明天下午5号楼、9号楼、11号楼、13号楼，锦州银行上海路支行上海路3段1号楼。与此同时呢，上海路3段7号楼、9号楼、13号楼，鼓打区民政

0: 局、宜昌路八号楼、十号楼、电业局单身公寓，还有民生里七号楼呢，一直到九号楼，以及十所水龙头的一些工作情况啊，一定要随手关闭水龙头。在这里呢，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进一步了解，近期的停水信息，可以直接的与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联系，客服热线4567110，4567110，这一点信息呢，大家伙呢一定要掌握一下啊，十分的关键啊，一旦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呢，大家伙呢可以及时的与设施的相关单位、窗口服务单位取得联系。没有市民朋友在问啊，说近期啊，这个科技路都是啊，兴通市政设施管理养护公司申请，从8月7号呢一直到8月18号啊，施工单位的分阶段将对科技路，也就是锦州万达广场一直到云飞南阶段啊，这片区域呢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截止的时间减速慢行，文明礼让，注意通行安全。这是我们大家所要了解到的一些信息。目前呢，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传递过来的问题信息呢，我们都已经逐个的啊，回复，请我们的微友们一定要注意封闭的这个信息。这个呢，时间呢就有点长了，从8月4号开始呢，一直到12月4号，这也是因为啊，这个城市的配水管线的施工改造的需要。需要对南京路、云飞街至广州街这片区域呢进行非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啊，确保我们出行的安全。好，这就是今天啊，此时此刻我们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接到的市民的一些问题，我们通过这个环节呢，及时的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啊、微友朋友们做以回复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走进的就是今天的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一下锦州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气象资讯，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提示内容。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130，经理徐茂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0: 锦州新闻广播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晚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锦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晚间气象资讯，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提示内容。锦州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31度，北镇临海30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临海22度。明天上午8点到明天北镇临海30度。再一次的提示家人们注意气温的变化。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北京时间18点30分，我台将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届时呢，请您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城
2: 市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小生活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乐清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
6: 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红岭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是农业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

0: 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
4: 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
1: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
6: 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6: 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8: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6: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9: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
10: 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1: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王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 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

0: 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
1: 聚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今天是
5: 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
7: 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8: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
9: 上前。
8: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0: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等，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1: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2: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3: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
14: 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
16: 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5: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关闭。
4: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 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9: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

0: 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一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
2: 省。由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2: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麦。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
4: 不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5: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6: 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5: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
6: 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3: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
2: 若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镜头里 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的梦想，我的梦，中国梦。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周享便捷。
2: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2: 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胸怀祖国，放眼
1: 着急，一看少主人去而不回，在屋里坐不住了，正在门口张望，没想遇到石王了。常忠也没隐瞒，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李文忠一听也感觉到奇怪，说我身为精英殿帅，这事儿怎么一点不知道？听常忠这一讲也不对茬，皇上怎么知道常茂他们进京？皇上能敢奔金庭馆来见他们吗？人到了皇宫，没想到这块摆下刑场了，要杀人。李文忠就大吃了一惊，因此喊了一声，把刀斧手喝退。等十王千岁迈步过来，见着常茂、于皋四位小将，变的什么戏法？我们刚离开燕京，不到几十天的功夫，回来怎么满殿了？我常茂犯了什么罪？皇上为什么杀我们？刚才报大令那个老头他是谁？于皋也不干，暴跳如雷。李文忠说，咱这么办，你们别着急，连我都糊涂，你们暂时先委屈委屈，容我面见天子然后再说。来，给解开。李文忠有这个权呢，也没弄明白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姓字名谁。李文忠让这四小等着，自己进宫去找舅舅。他这个身份够啊，隔着斑竹帘子往屋一看，没把李文忠给气死。什么原因？他做梦也没想到，刚把燕京得过来这么短，他瞅这个女的头上梳着三环套月的美人揪，身上穿着软烧的纱衣服，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在两旁边有不少的宫女吹吹弹弹，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李文忠一看全明白了，不由得火往上撞，暗中埋怨舅舅，这是什么时候，将士们在前敌流血，你跑到这儿迷恋女色呀，你能交代得下去吗？李文忠冲冲大怒，一个他觉着皇上这个事儿做得不对，二一个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外甥，所以臣李文忠见驾。朱元璋呢还没看着，他这脸儿朝着李，怀里头抱着这美人，可这美人啊看见了，这朱元璋头一声没听见。李文忠撅了半天，一听没有反应，偷着抬头一看，

哦，皇上还不知道。二次又失礼，臣李文忠参见圣驾。这个女人又故意的一笑，朱元璋还没听见。李文忠这火是实在压不住了，要不怎么叫年轻的人火性太爆。李文忠这旁边就那桌子，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竟是好吃的。石王一抬腿，夸嚓笑啊，把桌子给踢翻了。这回朱元璋可听见了，这是什么声音？扭回头来他一看，不由得这脸腾就红了。他一看李文忠在面前站着，他没怪。朱元璋勉强张嘴，文忠，是你，仗是臣。文忠啊，半夜三更，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什么事儿？我问问陛下，常茂、丁世英、朱穆英、于老身犯何罪？法犯哪条？因何陛下将他四人要问斩？这一句话把朱元璋给问糊涂了。文忠，你待怎讲？万岁，你因何传旨要把常茂几个人杀了，北赶元顺帝去了？什么时候到的皇宫？我多怎传的旨要杀他们几个？李文忠一听，这里边出事儿了，皇上也不知道，看这意思是真不知道。于是他站到皇上面，心说这是谁假传圣旨干出这件的事儿来？李文忠要求说，事儿闹大了，现在都知道，万岁你得升殿处理此事，蒙着盖着这不行，拗不过李文忠，万般无奈才升座宝殿。这阵儿东方已经见亮了，朱元璋不乐意升殿，强硬的脑瓜皮，头顶龙冠，身披龙袍。朱元璋觉得有点理亏，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了，五官左的像那包子差不多少。文忠，传朕的口旨，让常茂四人上殿。遵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万岁的旨意下，常茂上殿呐、常茂上殿。一个接着一个传呼，李文忠告诉他们，您别着急，咱有讲理的地方。这四个人正着急呢，一听外边喊让上殿见驾，四小迈步走出朝房，正盔斗甲排着队来到八宝金殿，跪倒在金阙之下，行了君臣大礼。朱元璋一摆手，卿等平身，谢万岁。四人站立两旁，朱元璋就问常茂、于皋，你们不是奉旨跟军师北赶大元吗？什么时候回的京？又怎么谈的事儿？听老爷对你说说。常茂有一肚子气呀，又把经过讲了，咱们奉军师的命令
回京报捷，到长辛店怎么样吃饭，来了个王管，你要到金庭馆去见我们，我们在金庭馆等着吧，等着掌灯也没见你的面。正在着急的时候，又来个王官，说奉你的旨意叫我们进宫里头避见，我们这才要把我们斩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要没有李文忠，我们命早没了。文武都在旁边听着，觉得这事新鲜的，真是奇闻。瞪眼瞅着皇上，看他怎样断理此案。朱元璋脸上一红一白的，哦，是这么回事儿，帽啊！

各位爱卿，朕实在不知道此事。现在我就给你们调查，你们可认识那个送信的王官？叫什么名不知道，反正模样还能记得。来人，传朕的旨意，把所有的太监、王官都给我找上金殿。玉藁、丁世英、朱木英，这就开始辨别这人儿。有的没送信的王官，心里头嘣嘣直敲鼓，心说这玩意儿可别认错了，妈要认错人可麻烦了。长帽雌雄眼瞪着，挨个给信有他妈你一个！从人群里拽出一个王冠来，把这个王冠吓得抖一耳战，扑通跪在地下。朱元璋就问：“有你没？”“哎呀，奴才罪该万死，有我。”“还有呢？我再找。”“这不是。”这有你一个，连着长帽就找出三个王冠，最后还找出一个太监。这太监就是负责把他们领进宫那个。这四个人跪在地下，简直就哆嗦成一团了。朱元璋问别人还有事儿没？“没了。”“让他们下去。”把其他的王官太监放走了，主那个太监，哎，比他们还强点，在那跪着，小脸灰白，眼珠滴溜溜直转。朱元璋仔细一看，认识。到了燕京以后，新收的内宫太监叫张成，所以皇上就问张成。到底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的讲来？陛下，奴才，我得，看这意思，他不敢说。长帽可急了，大跨两步到了他面前，一伸手，拎着袄领子把他拽起来，啪，上去就一个满脸花，把张成揍的就地转了仨圈，嘴角这血就淌下来。“哎呀，打死我！”“你说不说？小子，你要不从实讲来，我把你肋条给你一根根掰下来。”“我说了。好嘛，在八宝金殿这就动开刑了。朱元璋一看该揍，谁让你不说来的？驾！”“万岁，奴才罪该万死，我要说出来您别生气啊。”“说吧。”“这个事儿您不知道，也不是您传的旨，是这贵妃娘娘是哪位？哪来这么个娘娘？”丁世英、朱木英也紧逼着问：“到底是谁？哪这么个娘娘？”连文武百官都不知道。朱元璋是当众丢丑啊，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因为朱元璋进了燕京以后，看着哪儿都顺眼，把60万军兵打发走了，他在京里头听信儿，那听信儿什么事儿没有啊？朱元璋每一天在皇宫里吃喝玩乐，把元顺帝遗留下的东西，珍珠财宝挨样的欣赏，没事在皇宫里溜达来溜达去。一觉能醒来，睁开眼睛往对面的墙上一看，挂着一张画，这画上画着个美人，不知谁画的，跟活的一样，大小尺寸跟真人也一般无二，头上梳着美人揪，身上穿着宫女穿的衣服，长得是如花似玉呀。
朱元璋在这躺着，心里就琢磨：哎呀，我岁还没见过这么美貌的女人。他所以呢，嘴里就不住的称赞。正这时候，那个太监张成在身边伺候他，看出朱元璋的心意，就跪下了：人儿啊，其实这真人比这画还漂亮十分呢。哦，这个女人现在何处？启奏圣驾，元顺帝手下有个吏部尚书，名字叫鲁达。鲁达有个女儿叫鲁宾妃，这就是鲁宾妃的画像。现在鲁宾妃在何处？

0: 在府里头。实不相瞒，陛下，那鲁达呢，感觉到万岁对他报，怎么报答万岁呢？打算把女儿给您送到宫里，又不敢说，所以让奴才把画像挂在屋里头。您要看得上呢，下一道旨意就把他选进宫陪王伴驾。万岁要看不上呢，这事儿就算拉倒。陛下您看如何？这朱元璋啊，他一想原配夫人马娘娘，顿时吓得是热汗直流。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2: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太监张成看出朱元璋的心意，朱元璋也没隐瞒，就问张成，这个女人现在何处，起奏圣驾。您要看得上呢，下一道跟自己的岁数不差上下。东宫孟娘娘长得倒挺好，那人太老实，烟不出火不冒，跟自己没有共同的语言。我一个人孤床寡许，要有这么个美人陪着，这玩意也不错呀。但是又一想，这个事儿不妥呀，这要传出去，别人不得说我是无道的昏君吗？被招呀，饺子也舍不开。最后一狠心告诉张成，选鲁宾妃，我要见一见。就在第二天的晚上，鲁宾妃在他爹鲁达的陪伴下偷偷地进了宫，不假比那画还圣强侍卫。朱元璋马上就传旨加封贵妃留到宫里陪王伴驾，还许给这个鲁达身为太师。不过告诉他，这个事儿暂时先保守秘密，等全国统一我再当众宣布。还让这个鲁达身为内府都堂，掌管皇宫的一切，统帅是追欢取乐。可巧让李文忠给堵上了。今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常茂这一追问，朱元璋怎么好意思说呀？让人家问的是张口结舌，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吭哧半天没说出话来。文武百官都乐了，心说皇上这什么毛病，这是这长茂这小子太坏了，像你那点到为止就得了吧。不，他还穷追到底，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谁？后来把朱元璋逼得实在没办法，猫啊，因为你们都不在京，还没有当众宣布，没呀，皇上又讨个小老婆啊！哎，你讨一百个老婆，冒着也没关系。为什么要杀我们？把这事儿咱得弄清楚。哎，你别说这个鲁宾飞呀，别看二十来岁，久经大敌，经验丰富，到了大殿上毫不怯阵呐、啊，很从容的来在龙叔案前飘飘下拜。陈气儿一见这面就消了一半。宾妃啊，我去问你，因何你传朕的旨？

0: 旨意，要杀我四位爱卿，是你传的旨吗？
1: 要。
0: 陛下，这话从何处而来？臣妾就知道伺候皇上，这些军国大事根本我就没有过问过，这是谁血口喷人？我冤枉。朱元璋一听挺高兴，就盼着他说这句话。爱妃这一听可坏了，往上跪爬了几步，来到

设法凭着我女儿这张脸挑拨离间，把这些功臣全给他们斩尽杀绝。他们都宣过誓啊，果然朱元璋上当了，中了美人计。这个鲁宾妃利用自己贵妃的身份在里边掌握了大权，父女两个人狼狈为奸，定下这个圈套，张成所说一点假的都没有。但是张成这一揭发，鲁宾妃不承认了。为了杀人灭口，这鲁宾妃把眼睛瞪，回头看看他爹在旁边站着，腰里挎着口宝剑，他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好张成啊，你个奴才，一小反杀，我要你的命！一宝剑把张成给整死了。这叫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啊！长老众人一看都明白，想要杀人灭口，这长老都往前一动，砰一把把鲁宾妃的衣服当胸给抓住了。也没有这么干的，有当臣的抓娘娘的。鲁宾妃吓了一跳，宝剑落地，你要干什么？长茂把脑袋一捂了，你说干什么？我们这个冤枉事儿还没弄个水落石出，你就来个杀人灭口，看来你这个臭娘们不是好东西，我打死你！也没有长茂这么虎的，啪就一个嘴巴把鲁宾妃打了一转圈，摔出有一丈多远去，正好摔到朱穆英面前。朱穆英一看长茂敢干，我也得敢干，他飞起了一脚照着鲁宾妃那屁股，去你娘的蛋，呱呱呱呱踢到于镐跟前去了。于镐一看我也来一下掌，啪又一个嘴巴又给扇回来了。二十来岁娇滴滴一个女人能架得住他们几个揍吗？三圈以后再看鲁宾妃眼睛往上一翻，哎，当时这气儿就没了。朱元璋看的是真真切切，到了现在的脑袋嗡了一声，好圈疼的没背过气去，心里说话，哎呦，可把我坑苦了，我上哪儿找这么个美人去？你们当着我的面活活给打死，这还了得？朱元璋也不管长茂他们冤枉不冤枉，把龙胆一拍，当，长茂，你们要造反呐？朕好心好意，朕给你们处理此事，你们任何当着朕的面把娘娘给打死，将来你们一高兴还去把皇上给打死呢，这还了得？来，把他们推出去杀了！捆绑手往上一闯，把几个人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你看长茂再怎么虎，他不敢跟朱元璋翻脸，怎么说这是皇帝陛下？这小哥四个不服气，一边往下走一边跳脚骂无道昏君，全国还没统一呢，将士正在用命的时候你就糊涂了，好啊，你等着，帽子也死在九泉之下，为得掐死你。不管怎么说，推到外面了。朱元璋气得直哆嗦，哪位爱卿身为监斩官，臣愿吧。颁布之中走出三个人来，谁呀？正是宝刀大将铁公然和他的俩儿子铁龙铁凤。

元璋一见大喜，提起御笔刷刷点点写到圣旨，让宝刀大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铁公然呢，这个乐就甭提了。什么原因呢？有他个人的目的。铁公然原来保的是南汉王陈友谅，跟他俩儿子铁龙铁凤，号称铁氏三只虎，在陈友谅手下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朱元璋攻打鄱阳湖，恩放陈友谅，铁公然他们没地方去了，就保了朱元璋。虽然说到了明营这头也很受重视，但是比陈友谅那时候差些。铁公然就心怀不满呐。后来他一找这原因呐，也不奇怪。像人家朱元璋手下最露脸的老常家、老胡家、老徐家，一共72家回王，这钓鱼点儿也临不到他们爷们头上。为这事儿，铁公然很恼火，尽管使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没有出人头地。他叫暗气暗憋，这家伙挺嫉妒，跟这些功臣素无往来，都是皮儿笑肉不笑，面和心不和。他是想方设法把这些功臣都排挤掉，他们爷们儿才能露脸。没想到今儿个机会来了，他是主动要求担任监斩官，先把长帽咔嚓了，以后有了机会再把常遇春等人干掉，那我们老铁家就算露脸了。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对外边说，表面还是奉了皇王圣旨，名正言顺。但是这家伙挺积极，带着铁龙铁凤3000铁甲军把法场护住，把长茂几个人捆上，这就催旨马上行刑。朱元璋正在气头上，一看都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刷刷点点写了道圣旨，吩咐一声将长茂4人马上处决。时王李文忠在旁边呢，这阵把李文忠气的脸都白了，小伙子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咬牙切齿，恨他舅舅朱元璋，心说你就是我舅舅，我说你句什么呢？爹亲叔大，娘亲舅大呀！要换个别人，这难听的话我早就出口了，我宁愿我这官不当。可这时候一看，朱元璋下了决心，非要杀四小，李文忠也急了，高声喊喝：“万岁且慢！”臣有下情回禀。朱元璋啊，对这李文忠也挺不满意，心说你是罪魁祸首，你要不把长茂他们几个给放了，能有今儿个这事儿吗？你非逼着朕升殿，这才使我的爱妃让他们给踢死。论理说，我应当先杀你，因为你是我外甥，

0: 我没言语，你就在旁边眯着就得了。啊，你还保本，不用问，准是给长茂求情。朱元璋这气儿鼓鼓的，瞪着眼睛看着李文忠。文忠，你有何话讲？启奏陛下，长茂几人杀不得。为什么？陛下圣明，你想一想，这几个人不远千里回到京城向主公报捷，没想到为奸人所害，要不是主公发现的早，他们就叫鲁宾嘴给害死。拿人心比自心，搁到谁身上能不生气呢？这鲁宾飞明明是元人留下的奸细，像这种人死有余辜。长茂他们虽然做得过分，但是把他打死未必不对呀。那么主公盛怒之下，就非要把长茂他们斩首，于理恐怕交代不下去吧。胡说。李文忠，我且问你，我并不是袒护鲁宾飞，他死与不死搁在一边，就说长茂这几个人，目中有我这个皇上吗？不管鲁宾飞犯了什么罪，他得请旨定夺，我还在这坐着呢。他们随随便便拳打脚踢，把我这皇上置于何处？事情很明显呐，长茂这些人有功劳，觉着有本钱，没拿我这个皇上当回事儿。早早晚晚江山一统，他们功劳更大了，我这皇上还有做不成的那一天。我就杀他们个目无主上，犯了大不敬的罪。不要多说，退了下去。陛下，不能杀。纵然长茂他们犯了大不敬的罪，也不应当死。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元顺帝还没有抓到，元人还没有赶走，陛下怎么忍心杀掉功臣？陛下开恩。李文忠跪下，在京的文武也都同情长茂这些人，没人挑头，不敢说话。一看十王带头，众人都跪下了，陛下开恩，陛下开恩呐、啊！呀，朱元璋啊，真翻脸不认人呐、啊，把脑袋一乌楞，龙胆一拍，噔！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要起哄不成？朕意已决，不能更改。李文忠，赶紧给我退了下去！再不听良言相劝，连你也难逃法网。李文忠一听，腾着火就上来了，往上一扬头，陛下，但不知臣我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什么罪，你搅闹朝堂，目无圣主，跟长茂他们一般无二啊！来人，把李文忠也推出去，是非杀不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现在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3: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

0: 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1: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
0: 熬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
2: 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这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 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他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儿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茎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

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也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有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为了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4-5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再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你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
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

0: 能够具备治疗我们是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那我们在服用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复，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4斤粮食能酿出1斤酒来，但是4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发酵中药，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生？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1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3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但是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1块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着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 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发酵中药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

0: 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年饭。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2: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2: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2: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2: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不敢做啊。
2: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2: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让我呀、能有幸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这样。
2: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2: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3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发酵中药效果、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2: 嗯嗯，
3: 我说呀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的大猛。
2: 对，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2: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这原来啊都是那个自行车的，
2: 嗯，
3: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2: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
2: 就是现在就用发酵中药或者一种药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嗯，还有几天的量？
3: 还有个1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2: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造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发酵中药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3: 行，李老师，
2: 嗯，
3: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嗯。
4: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2: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4: 李老师，你帮我看看看。
2: 嗯。
4: 我想让你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2: 嗯。
4: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2: 嗯嗯。
4: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
2: 嗯。
4: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
2: 嗯。

0: 我还有了。
1: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
0: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0: 你看我结婚之前也有孩子，但是。

0: 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的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一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4: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
0: 啊。
4: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4: 哎呀，我说李老师啊，

0: 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这1块钱的发酵中药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对这种药哈
1: 嗯，
0: 这么上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1: 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0: 哎呀，那肯定啊。
1: 嗯
0: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1: 嗯，嗯，
0: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0: 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啊，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因为他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2条腿开始发颤，感觉哈，这个胸啊、闷啊、气短了，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醒啊。
1: 这有并发症的。
0: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啊？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拎个10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10斤东西拎不动。
0: 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这不是老伴儿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碳我20了。
1: 有。
0: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肚肠，
1: 什么？
0: 肚肠。
1: 毒疮啊！啊！
0: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0: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我这个中医看过，他就是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0: 另外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都变肥变色了，都发紫了开始。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麻木了，
0: 哎，这我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循环，我就开始害怕了。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这，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0: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没有心理压力了。
0: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以前一睁着眼前和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方法，你看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6天我就降到了5.9了。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0: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儿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他们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03这个样，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就是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这看到我的人。

0: 都说别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0: 无法比了，给你钱，
1: 好好好，
0: 哎，给你钱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法子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这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0: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0: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0: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0: 那就行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0: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0: 我怕长疮吧啥、
1: 啊、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0: 哎呀，那玩意儿说脏就脏，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0: 哎呀，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的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啊，这辈子治不好了。
0: 对呀、啊，都这么说、啊
1: 哎。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0: 哎，
1: 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发酵中药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0: 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这次哈、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啊、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1: 嗯，
0: 这样你麻烦你哈、啊、看看我这后期哈、啊。还需要几副药？
1: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0: 对对对，是
1: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000

0: 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这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2: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2: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又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是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而且风险还大，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手法，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2: 好，我记得用上也就7-8天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多少了？
2: 2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走个路啥也都能行，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2: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7-8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呀、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发酵中药，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

0: 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1: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0: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发酵中药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那就这样。
1: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0: 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

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这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四片甘草片，只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这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啊，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急剧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

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这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儿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呀，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是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呢。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哎，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啊，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儿童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带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的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
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

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要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那我们在服用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这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康复不留根儿。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话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对吧，可咱们发酵中药，老实告诉大伙儿，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发酵中药。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发酵中药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下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那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生命只有一次。

0: 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发酵中药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啊。
0: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0: 嗯。
3: 哎，我老一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人就是啊没办法了。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啊能有幸用上在那个发酵中药，我室里边睡觉，
0: 嗯，
3: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3: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3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发酵中药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的大猛。
0: 对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3: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
3: 身体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有三副药了。
0: 嗯，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

0: 气也高用了。
1: 嗯，
0: 我这个连鞋啊也变过来了，红运了。
1: 嗯，
0: 原来呀都是那个自行鞋的。
1: 嗯，
0: 现在呀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0: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发酵中药的一种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还有几天的量？
0: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咱们发酵中药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发酵中药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抑制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发酵中药救命呢。那他们咱得帮。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0: 行行行行行，李老师，
1: 嗯，
0: 我听你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3: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3: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就在拖着这地。
1: 嗯，
3: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就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
1: 孩子多大呀？
3: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3: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
1: 嗯嗯。
3: 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3: 你看我结婚晚。
1: 啊。
3: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1: 啊。
3: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
1: 哦。
3: 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
1: 嗯嗯嗯。
3: 这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
1: 嗯嗯。
3: 就跑了。
1: 哦。
3: 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给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

0: 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那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1: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0: 嗯，
1: 关键是孩子还小。
0: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都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1: 好的，
0: 哎，
1: 谢谢李老师。
0: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九，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话哈，我就特别的高兴啊。我是山东泰安这边的。
0: 泰安离泰山很近喽。
4: 对对对啊，那就在脚底下
0: 啊。
4: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哎呀，我说啊，李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哈，你说就是1块钱的发酵中药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0: 嗯，
4: 这么伤心，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4: 哎呀，那肯定啊。
0: 嗯嗯，
4: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0: 嗯，
4: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0: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4: 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啊。
0: 嗯嗯，
4: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10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0: 嗯，
4: 因为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菜
0: 啊，
4: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断了。
0: 嗯，
4: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醒啊。

0: 啊，这有并发症的。
1: 对呀、啊，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0: 十斤东西拎不动。
1: 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这不是老伴儿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次血糖，空腹12个多。还不20了。
0: 哟。
1: 哎呀，你说从那时候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总长那些毒疮。
0: 什么？
1: 毒疮。
0: 毒疮啊！
1: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我这个中医看过。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0: 对，是
1: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掉牙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才是。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
0: 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1: 以前一整个人眼前会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0: 万里
1: 无云。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方法。那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啊。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4-5天的时候吧。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0: 你看，
1: 我一看这心里就有底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0: 他
1: 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拍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03这个样。多花了这个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它不是跟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现在就是清亮了，清楚了。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无法比了，跟以前。
0: 好。
1: 嘴唇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0: 当我们这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1: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他就那么叫唤
0: 啊，
1: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0: 啊，说脚凉啊。
1: 一碰他就一哆嗦。不会行了，碰到他了，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0: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1: 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害怕长疮吧啥。
0: 是，
1: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你说我这还有意思劲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0: 没错。
1: 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0: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1: 对呀、都这么说、
0: 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那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1: 对，
0: 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 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

0: 用上发酵中药
1: 之后呢，你看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
0: 发酵中药
1: 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2: 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2: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哈、啊，
1: 嗯，
2: 那这次哈、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我打算哈、啊、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1: 嗯，
2: 这样你。

0: 22:00。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得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用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

光。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网上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新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我来了，坤总今天不在啊，又去忙了，所以说呢，今天的爱车听听看是冬梅陪伴大家度过的。大家呢可以和冬梅来聊聊车，唠唠嗑，有时间还可以听听歌。好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信息编辑文字发送过来，我看见呢也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有很多的好物分享啊。这个好物分享呢，来自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还有呢，就是来自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在官方商城当中，大家可以逛一逛，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有喜欢的就闭眼入，因为我们给您做的就是用极少的价格买到你最心仪的商品。

0: 好啦，欢迎步入我们今天的爱车听听看。东风说，大表姐你不是休假吗？对呀，但是坤总忙啊。好了，今天呢这个我来了，咱就分享一个福利吧，就是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的福利。如果大家还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群当中呢，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龙眼。这个储粮龙眼呢，这个果儿特别大，肉很厚，然后核呢很小，可以说呢这个一口下去啊就超满足的感觉。因为有的龙眼咱们吃起来就核挺大的啊，你感觉就不是特别实在，这个储粮龙眼呢就不一样了，而且清甜不腻，它是属于那种黄金甜度，蜜香回甘，吃完了呢还不上火。给您发的是整串的啊，整串发货，锁住这个水分，是顺丰京东直达的，而且呢给您带到的那种口感是刚摘下来的那种枝头的鲜度。这白玉一样果肉的储粮龙眼的姐妹们啊，包括我们的兄弟们啊，手慢无，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购一下，79.9元四斤。都特别的关注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的喜欢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出更好的节目，伴您每天好心情。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的，爱车听听看呢，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我来上节目哈，梁子说呢，有买车的需求啊，但是现在有点犹豫，不知道该买什么车。他说每年呢也开不太多，七八千公里吧。我觉得您这公里数呢，基本上是咱们的正常的公里数啊，一般咱家用也就七八千公里，那开到这个一两万公里的，可能经常出去跑哈。好，梁子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梁子呢预算20万以内，轴距要大于等于2.8米，然后要燃油车优先，还得有四驱的，希望成本呢能够低一点儿，要开10年以上。那根据您的这个要求呢，你要是说20万以里吧，车它有那个高功的这个四驱版本啊，大概落地20以里。啊，然后呢我看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像 RAV4 啊，丰田 RAV4 荣放双擎 2.5 的，它有那个四驱精英版。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啊，探界者对吧，这是属于美系的哈，就是大空间的那种感觉， 2.0T 的，它也是落地20以里，它有那叫智能拓界版啊，还有就是长安的 CS75 Plus 2.0 的，我查了一下，它这个相对来新的话啊，你可以冲一冲这个 RAV4， 因为它的那个混动的四驱啊，整体来讲呢还是相对挺稳定的。如果呢你比较喜欢那种美系的，比如说哎空间特别大，然后动力又很足的，那咱可以选那个探界者啊。如果说你预算呢有一点紧吧，那你可以看一看 CS75 Plus 啊，这个能给你省不少钱啊。总体来讲呢，就是这几款车您可以试一下，因为你说的是要燃油嘛，燃油车嘛，那你可以去转一转。我也不知道梁子您是不是有看过自己心仪的爱车，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拿出来咱们

小西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呀，这车里边有点异味，我能不能就是让车里的味道变好，然后我往那滤芯上喷点那个什么香水啥的。哎呀，这个季节吧，你说大伏天哈，空气很潮，然后天还特别的热，你有时候这车里吧，你这一闷有点异味吧，你确实也挺闹挺的。但是现在你说这个车里边的香氛啊，真是各色各样的，有固体的，有液体的，什么样的都有。我觉得您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搜一搜那个就是车内的香氛什么的。但你说的那个方法就是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这个大家有没有用过呀？有用过的朋友呢也可以来讨论一下，说可不可以啊，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我们车里的空气清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那经常开窗通风呗，是吧，啊，这个有的朋友吧，他也不知道到底为啥这个车里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实际上呢，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说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的话，确实能让空调吹出那个小风啊，有那个香水的味道哈。但你要是实际操作当中呢，你可能车里的味道会更不好。为什么呢？你仔细分析一下，你说这滤芯它长在哪儿？它不是放在汽车空调系统里边的吗？它起过滤作用的一个装置啊，一般它就是那种无纺布的。然后呢，它就是吸附空气当中有什么什么这个那样的一些微粒哈。一般它是放在空调的这个就是那个管路的一个前边的那个方向哈。你想，就是鼓风机和气源门之后放在这儿，空气呢它是被吸入到空调系统的，它都得经过滤芯，好像咱大火，但是效果非常的有限啊。而且空调管路它得多长啊，你得喷多少香水啊，你整个驾驶舱都香起来，那我估计你这也挺费香水的。你就比如说吧，你这一大缸水里边你放几滴墨汁，那水肯定还没怎么变色哈，你得放足够多的墨汁，一缸水才能变黑，那跟空气就是变香是一个道理啊。文不全武不会发来信息啊，他说那你试试六神呢，推荐使用。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把六神放在空调滤芯里边，然后吹那风是六神的味道，还有驱蚊的效果呗。东部发来信息了，说空调滤芯喷香水。

水那是根本就没有用啊，直接换一个除异味的就 OK 了。私家车半年的时间一换就行了。哎呀，东部那你是试过呗？你放香皂，这个香皂放车里吧，别说那个味道吧，好像也挺好闻的。以前我也试过，就是在网上说有这个某家的那个香皂哈，放里边，然后是某一种味道的放里边，就有一进到车里有一股那个清新的，就是不一样了啊。静发来信息说上网上买那个固体香薰还是挺好的。不介意孤独说这天越来越热了，车里空调温度开的低，停车直接就关了，现在一开空调就出来一股味儿，过一会儿通风把这味道散一散它就没了。比如说你这个在车里边吃什么什么东西来着哈，吃韭菜盒子来着，这个所有香水都 PK 不过韭菜盒子是吧，那你这韭菜盒子的味道呢，你开窗你多散一会儿，一会儿不行散两会儿，它怎么它也能散掉。但如果是你这车里边的空调管路里边的东西有一些霉味儿啊霉菌的味道，那你肯定就不是说开窗能散出去的了啊。咱们这个看看空调的管路啊，包括这个蒸发箱啊，你给它清洗一遍，然后呢每次下车之前咱们可以先关一下，就是 AC 就让它自然吹风，吹到出风没那么冷了，避免里面产生那个冷凝水，我觉得应该弄一下哈。还有奥特发来信息了，他说冬梅姐，我觉得就是往车里边放香薰吧，你就不能关掉。那当然了，你关掉的话，你一走一过发来信息说用车里喷雾那种啊，从空调进气孔进去，然后闷一会儿，再开门通风就完事儿了，那也能管点事儿。再开空调那就是香的，但是呢持续时间有限，你就勤整呗。哎呀，大家一看就是车里除味啊，一看都是小能手啊，这个都试过很多次了，风大的时候就会淡淡的有香味儿，挺好用的。哟呵，真的你的滤芯带香味儿啊，那是什么什么滤芯啊。心意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觉得啊这个夏天尤其在伏天的时候车里边有味儿呢，可能跟潮有关系。咱你这个想法挺好哈，你这个思维就是打根上弄啊，你比如说有的就是霉味儿啊，车里边闷得慌，然后又潮又湿的，有一些东西在里边它可能就会发霉了。你说这也对哈，除湿啊。啊，孙鹏发来信息说网上有卖，夏天出汗也好啊，包括是有一些体味重的朋友也好哈，他可能会喷香水儿，就掩盖那个臭味儿。我总感觉就是以香盖臭，总是那么感觉怪怪的。就是你至少就是要把它先清洁了之后，然后再喷上香水，你闻到的话挺好。如果说车里边这个本源吹冷风的这个地方本身就有霉味儿的话，那我想你还是盖不住，而且对身体也不好哈。段章先生发来信息说冬梅放一块香片，对，你跟那个孙鹏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啊，看有朋友试过还是好用啊。K 发来信息说，他说冬梅姐，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就是你往出风口那放香水啊，放什么香片啥的，你要是说再放点什么活性炭的话，是不是会把香水的味道给吸没了呢？今天大家这个脑洞有点开呀。我怎么觉得有道理呢？我怎么觉得有道理呢？就是说你把车里边喷香水，然后你又把往车里放活性炭，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不是都被吸没了？活性炭本来就是吸味儿的啊。哎呀，好，这个夏天的时候吧，无论是车里面啊还是家里面，这个空气清新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说咱呢就是上谁的车里，哎，你这车里味道真好闻呐，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哈。实际上吧，就是往滤芯上喷上大量的香水，真的是要想它是不是纯天然的。
一走一过说有道理啊，这活性炭不能和香水一起放啊，这真是容易就变没味儿了，一下就抵消了。梁子发来信息说，冬梅你说的我收到了。梁子，这个反射弧有点长啊，我都说完半天了，这都已经第二个话题了，怎么去除车里的异味儿？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有？就以前我记得有那个往这个车里放玻璃。

0: 萝皮的，对吧？还有是放一些水果的，各种各样的。刚才有说放香皂的，还有说往那个空气滤芯里边加一个那个香片的啊。感谢大家给我们出了这么多的主意。刚才这个朋友说，哎呀，这么多的主意，对，我们听友多热情啊。好了，稍后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请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阔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刚才有朋友问到，就是怎么能让车里边的这个异味啊消除，或者让车里变得好闻？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总结一条，就是往滤芯上喷香水呢，似乎不是 特别可行，因为毕竟那个空调管道那么的长啊，可能不太特别好用，而且有的时候你这个管道里边有一些杂这个一些细菌啊或者霉菌啊，你这味道肯定是压不住的，那还不如就是往出风口放个香氛，或者是放一个什么活性炭包，可能会觉得相对舒适一点啊。 哎呀，BOSS林来了，然后发了一张美图啊，说车里有他自带香气，这个不用闻啊，想着都香，是不是？已经追到了吗？这个天秤男和金牛女，是不是？ 哎，别说啊，这个天秤和金牛，他俩应该是可以一块什么像旅行啊，包括什么的啊，都挺热爱美好事物的。我觉得这俩，你们应该挺像的啊，这个土象比较稳哈。你俩之间属于互补型的。看我们这节目，一边聊车一边唠嗑，还可以听听歌。 葫芦王发来信息啦，说呢车里放香薰之类的东西吧，它根本就不是去异味，而是掩盖异味啊，治本，对不对？你车里边如果有东西发霉了，就把发霉的东西给它收拾掉啊，千万不要把这东西还放里边。你经常放里边，你想车里的空间还是很密闭的，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呢咱们要关心我们的身体，还要关心关心我们的车，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啊。 一左一过说咱们不看星座，咱看五行啊。哎呀，这不都是这个林吗？这上次我记得上次我上节目还说呢，我是什么星座的哈。这个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啊，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旁的这个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包括你的这个恋人也好，你接触的人也好，你会发现你跟某个人。

0: 人特别合拍啊，这可能就是两个人说，哎，两个人特别投缘，这两个人就合拍，对吧？强子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呀，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有没有那种空间大然后用料足啊，科技感好还有面儿的车呢？我是搞建筑工程行业的，预算呢有50万，家里边呢会有5口人出行啊，我不想要纯电的，怎么办吧？行吧，强子这个信息呢我推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谁在听节目呢？有没有听到强子这个信息子？得有面儿的，大家给推荐一下，我也帮着看看啊。强子，你看过什么车没有啊？你自己有没有出去转转溜溜啊？你觉得什么车能给你带来面子啊？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车的面子呢，这是不一样的面子啊。有的呢说我要豪华品牌，我觉得有面子。然后呢，还有一朋友就说豪华品牌我开过了，现在都开那个新势力什么的，那个新势力的，我觉得开着有面子。你看年轻的小朋友们啊，孩子们，他们都喜欢那种新势力的品牌，但是又觉得新势力品牌的价格也不低，自己推翻自己。他说要理想有面儿大，哎呀不行哈，强子要纯电的，那理想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把自己还给推翻了。强子，你得告诉我们，你说的这个面子是什么样的啊？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给我们去补充一下。当然了，你说的是纯电的，不是，你说的是拒绝纯电的啊？拒绝纯电的，给我都给弄懵了。拒绝纯电的，那就是燃油车呗，有面子的呗，那就得来点那个。豪华品牌了，是不是？这样啊，咱先了解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1: 日威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威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威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明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下我们的路况啊，先看一看附属港。目前呢，这个时间附属港附属医院的南北双向，就人民街上车有一点排队缓行的情况。然后呢，附属医院的南门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缓行出现。铁北呢，其他路段呢，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桥洞方面的情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再看一看老城。城区上海路汉口街的这个天星新大陆的门前，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再有呢，看看解放路啊，解放路，目前呢看到百货大楼的这个门前，先看云飞街吧。哎呀，今天云飞街车挺多的，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北向南有缓行，但是呢看起来还可以。几座大桥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好了，回答刚才强子的问题啊，强子说是需要面子，然后呢又不想要纯电的啊，家里边一家五口出行，是做这个建筑工程方面的一个工作啊。哎呀，这么多朋友发信息来推荐呢，看看大家都给强子推什么了。强子呢也得就是也得告诉我们，你有什么具体要求，比如说你不要纯电的，插混的行不行，对吧？插混的、纯油的都可以，八的插混呢，是不是？好，谢谢大家推荐啊，真的是太热情了。好了， 那刚才他提到了这个面子的问题啊，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了这个豪华品牌，对吧？我不知道强子对于豪华品牌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啊？这个300L，这个豪华型终端落地大概是48万吧。你要说面子啊、商务啊什么的，这个品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对吧？另外呢，就是增程，你要不要？理想 L8 Max。对吧，这落地40多万哈。还有就是领克09EMP 远航，比如说像这个奔驰 GLC 啊，或者宝马呀，这个肯定的它在面子上给你强化了哈。然后呢就是成本控制的话，你比如说像插混的车，理想 L8 还有领克09，这都是插混的。然后呢燃油车呢 EMP 对吧，像空间豪华，当然这个价格高一些，宝马 X5啊，这些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呢，这个文艺

叶猴说，我推荐的是咱国产的面子。对，现在咱国产车确实倍儿有面儿啊！你看有很多就开过那个豪华车、豪华品牌车的朋友，再换车的话，他们很多都是换的是咱们国产品牌的啊。哎，感觉那个新势力的那种感觉啊，超强的科技感啊，确实有面儿。所以呢，这个强子，你有没有在听啊？在听可以回复我们一下啊，看看您心中的，您觉得这个面子是什么样的？就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0: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嘞，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刚才强子发来信息了，就是主要提到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啊，然后还需要有点面儿的。boss 林发来信息了，要面子买 X5 啊。对啊，刚才推荐就是 X5 的那个 S-Drive30Li 的那个尊享型，但是落地呢确实预算超了不少啊。不知道强子能不能承受。如果说能承受这个超出的范围呢，好像 X5 的这个大家对他的一些想法。但是最关键的是根据您自己的一个需求，买车这个事儿呢，说白了我们大伙儿给您出主意，但是还是您由您自己来去做决定的啊。现在车这么多，那不是那真的是50万的预算，反正不要太为难自己就好啊。哎，今天大家问了一些这个买车包括用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有朋友叫星彪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夏天停车熄火之前，我要是不关空调，能不能伤车呀？是这样啊，就是有关伤不伤车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正常开的话，好多朋友说我这样能不能伤车呀，那样能不能伤车呀，咱们不要把车某一些行为能不能伤车，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达不到伤吧。了，那下次开车好像异味还会有一点点重，反而不光空调熄火呢，下回开车这异味能稍微少一点，大家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呢？AI 用户发来信息说，车不是爹。对，车不是爹。咱不用给它供起来哈，该咋开咋开呗。小远发来信息说，不是说会有小动物钻到空调通道里吗？这个吧，我觉得是这样，哎呀，我觉得人之常情嘛，大家说这个车能不能会被伤到啊，大家心疼花钱买的车啊，防患于未然，这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现在的车来讲呢，这个熄火之前关空调的做法是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个也没有隐性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好多朋友就说了，你说我这个停车熄火不关空调，我就是担心啊，这个车在启动的时候它负载太大了。我跟你讲，就车下次开机空调发动机一块启动吧，是不是那电瓶启动机的寿命那就受影响，是不是这样啊？你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前提得先清理一下后台的这个运存吧，清理一下吧，这样它才能更流畅，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哎，有的朋友还担心呢，说我这车启动了，发动机是不是得需要额外输出这个力呀？然后负载大了就容易这个伤发动机呀，跟大仗的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太过于去担心这个事儿啊。好了，这个看到了风起云涌发来信息，主持人休假回来啦。没完事儿，今天坤总比较忙啊，今天坤总比较忙。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了，刚才我朋友说今天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群里边是什么，那您肯定没进我们群呢，因为群里的小后呢在群里面就会看到每天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专属福利了。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这个储粮龙眼 啊，这个龙眼呢和咱们平时吃的龙眼不一样，它那核特别小，然后肉特别厚，很清甜不腻，吃的就是那种蜜香回甘，吃完还不上火。给您发的就是带那个汁儿啊，带着那个汁从汁儿上摘下来的，直接给您发过去，整串发的。而且这个整串发呢，就是有一个好处，它能够锁水分，是顺丰和京东给您直达的枝头的那个鲜度啊，就摘下来的那种感觉啊。那超市买这个储粮龙眼呢，一般一斤都得20-30，挺贵的呢。我们给您做的是产地直发，包邮到家，4斤70。

盛产水果地方产的那种好吃的水果，今天推的就是楚梁龙眼，然后说它那个果肉像白玉一样，那想着就有食欲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去抢一波。DRB 的啥事儿没有啊，干就完了，不行咱就换车呗，你说您这有点太豪放了，呵呵，太豪横了哈，不行咱就换车呗，你说现在这车吧哈，更新换代也太快了。前几天呢，这个我也是看到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也是提到了说，你说现在这车吧，一年有的就换好几代了，你以前的好几年才换，才这个更新一代哈，确实，所以说现在这车确实让大家觉得眼花缭乱。说你现在这个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车啊，你感觉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咱换手机似的那种频率，当然了不可能像换手机那样的频率啊，因为换手机呢这咱随时随地换一换啊，或者说是过一年两年三年的换一下行哈，但是你这车这个当中问车的是不是也不是那么多，买车的朋友现在想一想，哎呀行吧，那我这车还能开呢哈，能开那咱就先不换啦。有，所以啊，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有想选车的朋友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车听听看，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开通热线，然后呢给您专业去评估您的二手车。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说说笑笑节目的时间呢也快要接近尾声的部分啦。那也提示大家，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
1: 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同时呢，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大家还可以点击回放功能，听我们以往的节目录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这一端来和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一起互动，在直播公屏上留言。
4: 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啊，想聊的话题呢，可以都直接发到公屏上。代表背后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那戏曲呢，用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把这些老字号的传奇故事搬上舞台，通过一些生动的表演和优美的唱腔，展现传统的工艺和时代变迁的一个交织，也让我们
3: 是真的有很多是吧，哪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这个老字号啊？然后我们国家呢，尤其这个老字号里边啊，说句实在的，比较多的都跟吃有关。
4: 那是，
3: 比如说
4: 猪板这么一打呀，憋的

0: 来一个插曲是吧？嗯，就是这个真正的狗不理包子，那个包子铺，
1: 嗯
0: 啊，时不常的呢也会有这个民间艺人啊，这个打快板来跟您讲狗不理包子的来历。
1: 是的，
0: 啊，来讲一讲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和民间故事。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尤其天津话哈，
1: 嗯，
0: 我就觉得天津人说话呀自带幽默，就是他本身那个腔调你听着就挺幽默的，就想笑。
1: 您这嘛意思啊，姐姐
0: 啊？啊，对，就这，你就一听就是觉得他就是属于开心的、快乐的，然后属于相声小品类的啊。另外呢，还
1: 体质
0: 逗哏不也很好吗？
1: 因为如果是天津人和天津人在一起，
0: 嗯，
1: 他有捧哏有逗哏，
0: 嗯，
1: 如果是天津人和外地人在一起，
0: 嗯，
1: 他自带捧哏体质。
0: 哦，
1: 对，因为他会让你说的那个原本可能不怎么好笑的事情就变好笑了，
0: 就俩字儿就给你归纳总结了。
1: 嚯，是吗？不清楚不清楚，真的。嘿，
0: 相声小品为一个主要表现形式。
1: 是。
0: 那我们呢，既然是一个有腔调的这么一个节目，
1: 嗯，
0: 那咱就得让它唱起来。
1: 唱起来。
0: 哎，不唱起来的话，光说那都得归晚上。嗯，来吧，我们听听啊，再现一下当时这郭冬临和冯巩他俩在舞台上的那段小对话。
1: 哎，那段旧曲新唱里的一段啊。
0: 对。
2: 玩这么一打呀，是憋得真浮夸，净像一朵花。
3: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3: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2: 哎，
3: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1: 哎，
0: 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啊，薄皮大馅十八个褶。
1: 嗯，
0: 经理看就这么简单的，这是几个字儿？七个字儿。
1: 哎，
0: 啊，就把狗不理包子的它的这个工艺就说得很清晰了。
1: 哎，这真是。
0: 嗯，
1: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狗不理包子发生在这段相声之后。
0: 哦，
1: 因为以前没吃过，也不知道狗不理包子到底长什么样。
0: 那这个形象已经给你勾勒出来了。
1: 对，
0: 薄皮儿。
1: 我当时是很好奇的。
0: 嗯，
1: 我说这狗不理包子，我就对这个就可有想法。
0: 你拿过那包子是不是认认真真的数了一下有没有十八个褶？
1: 对，
0: 正好十八个褶。
1: 就所有人动筷之前，我说你们先不要动。
0: 嗯，
1: 那时候我还小嘛，我说我得查查。然后呢，因为这个褶密呀。
0: 嗯，
1: 转圈查，
0: 因为那个狗不理包子，它一直数到十八，
1: 真十八个，
0: 也不多不少，
1: 不多不少，
0: 是那一个摸一个吗？
1: 所以我说我不信，我再数一个，我数好几个都十八个。
0: 哎，这就是人家特有的一个效果。
1: 皮儿是真薄啊，
0: 嗯，
1: 馅儿是真香啊。
0: 哦，
1: 啊，我当时吃完那个包子，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我说我还想去吃。
0: 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一丢丢的酱香味儿是吧？
1: 嗯，好吃。
0: 皮儿薄，还有汁儿，啊，嗯，就是那里边还有汁儿，那个皮儿呢还印着那个汁水的味道。
1: 一定要吃刚出锅的。
0: 哎。

小伙儿身。

0: 刚刚呢，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评剧，
1: 演唱方式上来说，
0: 对，
1: 所以呢，他在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情绪变化，我们能特别快的反应过来。
0: 对，
1: 嗯，
0: 他不是那种特别含蓄的，
1: 对，
0: 反正我就是有啥想法我就表达出来，
1: 嗯，
0: 开心了我唱，不开心了急眼了我也唱，
1: 直肠直肚，
0: 哎，那不得体现出来嘛哈。当然了，在这个整出的这个戏当中，这一大出戏里边呢，它主要就是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艰辛创业呀、诚信经营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再通过剧中那个包子。哎，传递了勤劳、智慧还有坚守这种品质，也可以归结在工匠精神的范围内。
1: 哎，确实，任何一个老字号的流传下来啊，都是非常之不易的。
0: 对，确实，就是你这么想，就是在历史的传承过程当中，就是老字号，它肯定它有经营特别红火的时候，
1: 对，
0: 也会有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
1: 都一样。
0: 还有就是有一段，
1: 那当然了，咱们说这个刚才呢提到的是狗不理
0: 包子，
1: 这是一个天津的老字号。
0: 哎，
1: 那咱换一个，
0: 换一个，听什么？
1: 这个老字号是我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天津狗不理呢也能配一起。
0: 那咋配呀？
1: 那咋配呀？咋就不能配呢？
0: 我觉得吧，这个呀，首先呢，
1: 早起来
0: 配双包子，
1: 给我来十个狗不理。对吧？然后呢？
0: 十个狗不理，
1: 好吃吗？
0: 然后
1: 来一碗白粥，对不对？那你有狗不理，有白粥，你是不是得有点稍稍带点咸淡的那个小菜儿？
0: 豆腐乳，
1: 对不对？咱们锦州人
0: 说豆腐乳吧，太文绉绉。
1: 就说是呢，人叫腐乳。
0: 哎，腐乳，
1: 那腐乳能达到了。最出名最出名的是啥呢？
0: 臭豆腐。王之和臭豆腐，
1: 香飘万里，遗臭万年呐。
0: 哎，那么在戏曲的舞台上，北京的曲剧就有一出戏就叫王之和。
1: 哎，跟曲剧太大了。
0: 我们都知道，就是实际上

0: 像北京曲剧，他基本上就是演老北京人的生活。
1: 嗯，
0: 他要么你说演老北京的老字号，
1: 嗯，
0: 要么呢就演那个老百姓家里边的，比如说老舍先生的那几大名著。是吧？哎，能够体现百姓生活的。那么这个王致和的这出曲剧也是以王致和他的俘虏的创业经历为一个背景，也展现了儒商王致和的诚信经营、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
1: 嗯
0: 嗯，
1: 我们说在这出戏里边啊，
0: 嗯，
1: 王致和最早是从一个普通的这个百年老字号，
0: 对
1: 啊，当然了，咱们了解的多，吃的也多，
0: 哎，
1: 啊，
0: 其实俘虏，我就愿意这么说哈，就好听，然后就更有味道啊。把那个在早市买那个大馒头，你知道吗？
1: 哎，
0: 买来热气腾腾的大馒头，你把它从中间给它掰开，
1: 嘎开，
0: 拿出来一块，嘎开干啥？就直接搁手抠开，
1: 抠开吧，抹不匀。
0: 然后呢，拿那个一整块俘虏，啊，
1: 往上
0: 一抹，拿勺一抿。
1: 不是，我们都用那个刮刀。
0: 哎呦，涮黄酱，这样配白粥也好吃。
1: 我还会再加两根榨菜。
0: 猴，你咋不变成咽别乎呢？
1: 所以我会把俘虏减量，我不用一块。
0: 啊，
1: 嗯，我就用一小薄层儿，
0: 嗯，
1: 然后加两条榨菜，加一点点老干妈，
0: 好吃香。
1: 老干妈有戏没？
0: 今天呢，来欣赏的是青年演员胡优来演唱的这段王致和，他也把这个王致和的那个人物的儒雅呀，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执着呀，哎，表达的不错。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段胡优演唱的北京曲剧《王致和》。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刚才我们听了两段呢，都是
2: 是它不好吃，
1: 不好吃还能流传这么多年，还能是中华老字号，那是个啥呢？
2: 它是药。
1: 那既然说到是药，说到中华老字号，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那么一个
2: 北京同仁堂。
1: 爱堂的故事，
2: 对，
1: 加前面加上了风雨，那也就是说在百年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风吹雨打的。
2: 哎，真是同仁堂这一路走来特别的不容易。从最开始的就是一个小药铺，
1: 哎，
2: 对吧？
1: 对，
2: 然后一点一点发展壮大，然后呢包括这个坐堂的大夫，手艺也不能说手技艺高超，
1: 哎呀，再加上到最后是这个供奉朝廷，
2: 对，等等等等吧，而且人也确实有祖传秘方
1: 哎，对了，也确实，咱们这么说哈，有一些朋友呢说不太了解同仁堂的故事，那大宅门咱们是从头看到尾的，而且呢排了这个前边的连续剧后是药材的时候，他们有一句祖训嘛。有这个祖训大家都知道是吧？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

0: 敢减物力。
1: 哎，就是这句话。
0: 嗯，
1: 那么这也是怎么说呢？也不是单纯的只给同仁堂做了一个广告啊，其实也是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
0: 嗯嗯，你看这两年很多的朋友对于咱们这个中药越来越信赖了，对不
1: 对？
0: 哎，这也是中医
1: 越来越有信心，
0: 对，好事。嗯、
1: 对、
0: 嗯，
1: 那么咱们说这么一起了，
0: 双脆。
1: 哎，这个京剧的唱念做打，
0: 嗯，
1: 表演是吧、
0: 嗯？
1: 都是很精湛的，也很大气的。
0: 对，
1: 嗯，那么在风雨同仁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哎、嗯，反而呢，您可能想着说一定是老生啊、大戏呀、啊，或者说什么花脸呐、啊、大戏、
0: 嗯。
1: 那么赵宝秀呢，就是以这种很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饱满的情感，
0: 嗯、
1: 演绎了同仁堂面对着这种战乱危机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历史变革的时候的那种坚守和包括牺牲。啊、
0: 对，
1: 也彰显了老字号的那种叫做济世养生，
0: 就是我要拯救世人，
1: 嗯，
0: 这个是第一宗旨。
1: 对的，
0: 嗯
1: 嗯，来吧，我们接下来再听听这段唱腔啊，风雨同仁堂当中的特别经典的一个大反而黄的唱腔。
0: 嗯，凭牢窗望同仁，情朝涌荡，

0: 住了这么多年哈，而黄的这个唱腔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思念在其中，所以大家听起来也是，哎，也真的是很有韵味的。
1: 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0: 嗯，
1: 当时的状态。
0: 对，
1: 嗯，
0: 来，刚刚咱们听了《风雨同仁堂》，
1: 嗯，
0: 咱们再往南边走一点啊，中华老字号嘛，
1: 嗯，
0: 咱们也不能就是只在天津、北京这么转悠
1: 啊，
0: 嗯，
1: 那去一趟。

0: 说依照着我们以往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我先逛逛，完了我再选择吃啥。
1: 嗯，太累了。
0: 不行。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只能选择我从东门进，就从东门开始吃。
1: 然后也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啊，火锅店一直有一个习惯，
0: 嗯，
1: 它有很多的服务员推手推车，
0: 哎，
1: 就在你旁边来回走。
0: 花生毛克烤鱼片啊，
1: 没这些东西。就是它上边各档口的那个菜肴呢都放在手推车上，
0: 嗯，
1: 比方说这个手推车上啊有一层那个糖油粑粑，有一层臭豆腐啊，有一层红烧肉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另一个车上有另外的东西，只要这个车过来了，你看见这个，哎，我想要这糖油粑粑，好，拿一碗。
0: 嗯，
1: 又过了一个臭豆，哎，我要这个，拿一碗。
0: 相对来说呢，就给你节省了一点时间，
1: 你不用来回跑，
0: 哎，不用，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店大店的这个东口待着呢，是吧？我就不一定非得就是，哎呀，非得要跑到西口我才能吃得着。
1: 对，
0: 也有可能他就转过来了。
1: 南方呢，吃东西啊，相对来说它量相对就小一些。
0: 哎，
1: 湖南也是一样，它不会把菜呢给你装那么多，
0: 嗯，
1: 包括像糖油粑粑，它那碗里边啊，一共也就三四个，
0: 那不挺好的？
1: 啊，
0: 嗯，
1: 但是一个就足够你吃了，这东西饱啊，
0: 吃不动呀。
1: 它是糍粑过糖油。
0: 嗯，
1: 你吃多了腻，但是真香。
0: 配一碗臭豆腐，不是配一口臭豆腐就行了。
1: 臭豆腐呢是一盘啊，然后给你摞起来，像小山一样。
0: 嗯，
1: 一座小山。
0: 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湖南花鼓戏，
1: 哎，
0: 嗯，火宫殿就是讲述了一位叫蒋三爹，他呢，
1: 嗯，
0: 把臭豆腐引入到火宫殿的一个传奇历程。
1: 哎，
0: 啊，火宫殿是一个老字号，火臭豆腐也是湖南的特色。也算是老字号，我们一起来听听。

0: 你没有学了，谢谢南一的好意，此事万万不能，万万不能。哎，
1: 你南一啊，好好想想。
2: 好，刚刚我们来听了湖南花鼓戏，叫《火宫殿》，
3: 对，
2: 是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的一种体现。
3: 嗯，那今天最后一段呢，咱们听听咱锦州本地的老字号。
2: 哎，老陵川。
3: 嘿，
2: 道光念武。
3: 哎，
2: 嗯，
3: 咱们有一段京剧啊，叫《酒魂》，
2: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由我们锦州市京剧。

0: 去无主张。忽听得啊咣当大锣响，来了个大官，说话就像那东北老大娘。
1: 是谁呀？
0: 他是宫里的一位太监，叫陈文。

0: 在马面上，摔破酒一坛，美酒花花淌，旁边端
1: 来听了这个酒魂啊，实际上在老字号的这个跟戏曲的这种结合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老字号，让我们的文化桥梁有了更新鲜的活力。
2: 哎，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喜于见到的一件事情。
1: 对，
2: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听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明天见。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地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步。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8.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的回归，更是新。

0: 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它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2: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百。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活过一百岁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每天十四点，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活过一百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分享什么样的健康话题呢？首先给大家呀设定一些场景，看看您是不是觉得挺熟悉，或者说啊是否这样做过。说下班之后，我只想瘫坐在或者说躺在沙发上，明明知道该运动，却怎么都不想动起来。想着自己下厨做一个健康餐，但因为没时间啊，一次又一次的点了外卖。晚上说了要早睡，结果呢，刷手机、处理琐事，一晃就过去啊，到了半夜可能还没睡。刚才说的这些呀，好像每一条啊我都中招过。那想跟大家伙说什么呢，就是也别再自责了，这一切也有可能不是你的错。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啊，有一篇发表在《柳叶刀健康长寿》期刊中，当我们连维持大脑健康的基本时间都挤不出来的时候，所谓的健康生活根本就是奢望。那么更可怕的就是长期的时间贫困正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大脑，还会增加患上。那还是要先设定一下，说你啊肯定是听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指南，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聊过这个，说每周运动150分钟左右，每天呢尽量的睡够8个小时，多出去和朋友进行社交等等等等。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是做不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时间。要知道睡眠需要时间，运动需要时间，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菜也需要时间，和朋友深入的聊天就更需要时间了，甚至像进行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慢性病的管理同样需要时间。但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呢，这个前提啊根本不够成立。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哈，当然也是通过这科学的研究，权威机构建议呢，18到60岁之间的成年人每晚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65岁以上的则需要7到8个小时。但在我身边啊，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这个数值真的是很难达到的啊。上了岁数的年纪，上了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第二呢，运动时间。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啊，成年人每周要进行150到300左右的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75到150分减重的关系。同时每天久坐超过10个小时也会显著增加

老年痴呆的风险。那说完了睡觉运动，那再来说说饮食呗。饮食的时间啊，吃饭后大脑呢大约要有20分钟左右，此会对大脑造成巨大的伤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吃早餐用时应该在15到20分钟左右，而午餐用时应该在20到30分钟左右。那也得尽量的啊，让自己呢再细嚼慢咽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呀。

预防世界范围内4%的痴呆症的病例。那如果把这些时间加起来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时间啊一起加，可以算一下，7个小时的睡眠加1个小时的运动加1个小时合并的三餐时间，再加上1个小时左右的社交啊，约等于，而且这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健康论文作者的一个保守估计。更关键的就是这10个小时还不包括工作、学习、通勤、做家务、照顾家人、收拾卫生等等那些我们认为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做的事儿。所以不妨算一下咱们这时间账单，1天24个小时减去工作、通勤、做家务和照顾家人的时间，你还剩下多少呢？那这些剩下的时间啊，够支付这10个小时的大脑健康最低消费吗？所以相信很多人这个时候啊，心中已经是有答案的，答案的是残酷的，那就是不够啊，不够用啊。

所以这就是时间贫困的真相，它像是无形的枷锁，让我们明知正确的事却无力去做。时间贫困者呀，不得不牺牲睡眠，放弃运动，草草解决三餐，甚至是啊，割开了这个社交。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大家这个时间分配和使用的体验。首先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当下社会啊，这个大环境啊，有一种叫什么绩效文化，是受到这个绩效文化的影响的啊。忙碌呢常常被赋予积极的价值意义，而闲暇有时会被误解成无所事事。这种社会氛围无形当中就促使人们不断的加速啊，用尽每一分钟去创造价值，进而可能导致休息的时间被压缩。配套设施的完善呢，目前来看依旧是有优化的空间的，比如说像普惠性幼儿园、养老院等覆盖范围可以进一步提升，部分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又不够便捷，那这也让通勤和家庭事务，那就使得他们的时间更容易被分割成零散的片段，时间的自主性也是相对有限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同样会带来时间使用上的差异，收入水平相对有限的群体为了维持生计要么当中，那这种差异慢慢的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让时间分配的不平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如何抢夺回啊断联权，立法让员工下班之后有权不在线，避免工作侵占休息时间啊！当然，这是提出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未来的可能的一些设想。推行四天工作制，在不降薪的前提下缩短工时，来释放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打造20分钟社区保服务，解放家庭照顾者，减轻时间压力等等。哎呀，这些设想啊！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说哈，什么时候能实现这个，咱们还得是期待呀。而对于大部分普通人啊，如何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实现最大化的时间自主性，也可以试试几个方法。首先呢，守住核心健康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补位，把睡眠、运动、三餐设为不可妥协项，优先保障大脑最低消费。比如说，强制自己餐饮时间。对于运动，那如果你没有完整的时间块，哎，这个咱们之前话题也聊过哈，很详细的跟大家伙分享过，你可以见缝插针啊，化整为零啊。比如说工作1个小时，起来就走一圈，上下班的路上跑跑步或者骑车啊。其他的运动建议可以想很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再有啊，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任务分成重要且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等等这样的一些类别，按照你自己的喜好。为啥要这样做？其实就是给。同时呢，一定要避免拖延，有很多。

事情其实真正做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花功夫，拖延过程当中浪费的时间可能比做这件事儿的时间还要多啊。减少了拖延，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就神奇的多了很多。比如说如何拯救拖延症，大家呢可以去查一查一些简单的方法啊，慢慢的试一试，如果找到适合你的有效的，哎，那你就好好的坚持下去。这调整你的心态，要学会接受不完美，减少内耗，不必追求全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对吧？谁有完美呀？如果某一天没有达到这个健康的目标，这个时间啊，锻炼，你也不用自责，第二天重新调整就行了呗，避免情绪沉沉的睡上一个小时，休息可能更有益于你的大脑健康。拒绝无效耗时，才能让有限的时间发挥出它更大的价值。

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欢迎更多的朋友听过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行列啊！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那微信公众平台呢，随时为您开通。关注之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就能进行话题互动了。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刚刚这个话题啊，几位朋友呢很感兴趣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平常心说到了，说主持人啊，你说的这些呢也都懂，但理论和实际生活有的时候差距真的好大呀。确实是哈，这个差距呢我们也不愿意让它变得这么大，但有的时候啊，成年人的世界里很多是无奈的，或者说甚至有那么一点心酸的感觉啊，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家庭教育压力啊，这个包括养老啊、育儿啊，啊方方面面的，每天呢都在消耗着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咱们说一切还是要向着美好的明天啊，灿烂的阳光啊，这样的好的方向去发展啊，或者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好的期盼，这样的话才能心怀热爱的啊把每一天过好，对不对啊，尽量的减少内耗。小霞她说了，以前啊就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的时候又想健身又想读书，还要跟家里的宠物互动，还有家务，呵呵，想早睡，但是呢都得是业余下班时间把这些事儿干完啊。听了今天节目第一个话题才发现没必要那么焦虑了，因为不是一个人这样的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家很多都是这种的，那就想方法啊夺回时间，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不追求全能的自己。哎，说得太好了小霞哈。强强说，哎，好不容易熬出个长假，结果出去玩哪哪都是人。您是从这个角度说的，那确实也是哈。咱们国内游现在真的是好火热呀，只要有假期那景区真的是人山人海。所以我们可以再热情的呼吁一下专家老师们啊，还有呢把这个假期更加合理的分配一下呗，让大家都能错峰的啊休息。

下来啊，再进入到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也是和我们日常啊生活低糖的一些食品吗？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吗？相信回答是的这样的朋友应该不在少数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如今啊，这个商超里面各种 DGI 的食品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电商平台上噱头呢，哎，这个不禁要画一个大问号。那我们就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说法啊。有专家指出， GI 它的全称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摄入后引起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核心指标。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食物血糖生成指数测定办法， GI 定义为进食50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后2个小时内血糖啊应答曲线下面的增肌幅度与等量葡萄糖血糖应答增幅的百分比。其实说的再直白一点啊，我一直认为呢 GI 就是指升糖的速度啊，一个速度一个程度。DGI 食品的健康价值呢，被国内外权威医学营养指南明确认可，核心作用集中在控糖、控重、慢性病的预防三大领域。国家卫健委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版啊，将多选全谷物和 DGI 食物列为了核心食养原则。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也明确， DGI 饮食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减少胰岛素。

的波动。那么尽管啊 DJI 它有科学依据，但是市场上呢部分 DJI 标签确实也存在着噱头成分。那专家提醒，像酸奶、豆干、多数蔬菜本身啊 GI 值低于55，属于天然 DJI 食品啊，标注 DJI 呢也是属于博眼球。但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部分的 DJI 的零食，比如说像饼干啊、糕点啊，它通过添加大量的植物油掩盖而非降低 GI 值，其实很容易导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反而会损害血糖控制。

GI 啊，它仅代表升糖速度慢，但是不代表低热量，更不是降糖神药。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呀 ，DGI 就什么都特别的好。另外，市场上啊，多数 DGI 认证为商业机构自愿认证，并未公开 GI 值、测试方法或者说实验室的资质啊等等。那实际上呢，GI 的检测呀，它是需要更多的健康受试者在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验室内完成，流程也是严格的，成本也比较高啊，认证权威性呢也是存在着疑问的。所以总结来说啊，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低 GI 低的升糖指数，它也并非是噱头，它是有权威科学依据的健康概念，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呀、超重人群呐、以及健康人群的血糖管理、慢病预防都有着很重要的价值。但是低 GI 标签它不等于健康通行证，一些商家利用信息差夸大功效，虚假标注啊，让这个概念变得很玄乎。健康饮食的核心呢，我们都知道是天然、均衡、适量，所以 DGI 饮食可以说是辅助工具，而非是万能公式。所以专家建议也表示了，与其盲目的追捧 DGI 的标签，不如多吃天然全谷物、蔬菜，控制好总热量，这才是最靠谱的健康选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活过一百岁》。再来刷新一下刚刚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呢，针对刚才第二个话题啊，还有第一个话题呢，都发来了互动信息，我们来了解一下。绿叶对根的情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料表啊，还是有帮助的。

达不到成人每天7到9个小时，我有的时候只睡6个小时。那小时呀，那咱俩真的差不多了。我现在睡眠时间也很短，但是自认为啊睡眠质量还是不错的，属于那种没心没肺啊睡觉特别香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就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你的睡眠没有影响你白天的精神头啊，睡得可以够，白天呢再偶尔的小憩补充一下，那这个就属于你的一个健康的睡眠时长，就无需太多的去忧虑，或者说去更改你的睡眠习惯和睡眠时间，也就不错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去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好了，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活过100岁呢又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的话题互动啊，再次感谢大家。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
3: 倒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0: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又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他，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

0: 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

收音机旁亲爱的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啊，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还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禁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
1: 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
6: 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顾古希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

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老了的日子，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

0: 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
5: 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
6: 更废，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
9: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8: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9: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8: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9: 拿着拿着，
8: 上菜。
9: 好嘞，上菜，
8: 上菜了。
10: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啊，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您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不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 小白菜6到8颗，它会30到35，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到了第5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6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喜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就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

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3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碱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6: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6: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6: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6: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6: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6: 一

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

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朱元璋这么无情，谁也没有想到，捆绑手上来把十王千岁打掉，头盔扒掉，龙袍捆下去了。到了现在，李文忠可真急了，管他舅舅不舅舅，跳脚骂昏君，无道的昏王，你做出此事跟那元顺帝有什么区别？杀，推下去杀了他。像疯里呀，把李文忠绑到法场，长帽一看，哎呀，来做伴的了，又多了一位。我十王，我说你怎么也来了？哎呀，李文忠气得直咬牙，把经过讲了一遍。行，高意思，哎，这是好哥们儿，临死就冲你说这么几句话，咱还是好朋友。快点，给爷爷来个痛快。宝刀将铁弓燃，身为监斩官，吩咐一声点出红炮。

连着就在法场的外面来了一哨骑兵，为首有三员大将，满身征尘呐、啊。来者是谁？正中央正是东海王胡家父子。从哪儿来呢？从白羊关。他们跟随军师大帅北赶元顺帝，这一路之上势如破竹，马到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现在把这元顺帝憋到柳河川里头，再要加把劲儿，就能把元人的残余势力彻底剿灭。但是啊，也遇上个新问题，民兵几十万得吃饭，现在粮食不够。元人临撤退的时候实行了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寸草都不留，把井都囤死，坚壁清野。现在吃不上饭，胡大海也没想到，刚到了五朝门前，怎么听见炮声，就见着老百姓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他让胡德济一打听，老百姓说要杀人，也不知杀什么大官。老胡就愣了，谁犯了罪了？双脚点灯，马往前催，爷儿三个紧紧赶路，正好赶到这儿。老胡在马上长身形往法场里一看，就见法镖上一拉溜捆。老胡是疑惑不解，感觉到这里头有文章，大喊了一声姚丹，刀下留人，刀下留人。真是不一样，这些人从心眼里向着常家，这些人都向着开国的元勋，一看可来了救星了，大伙替着高兴，所以主动的闪开了一条人胡同，让老胡家顺利的进了法场。胡大海先来到法镖近前，把马匹带住，一二仨从马上跳下来。老胡舔着大肚子来到长帽的面前，小子，你这是怎么了？你看长帽刚才挺横，谁乐意死？觉着没有指望了，就得说两句横话。一旦他看着亲人，这心情当时就不一样了。长帽也没有想到，不早不晚，胡大海来了。他心里头一高兴，雌雄眼里头眼泪掉下来了。哎呀，二大爷，他哭了。他一哭，李文忠、于镐也急得要命。帽啊，兄弟们，快说呀，哭有什么用啊？好吧，长帽止住悲声，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讲了。等讲到最后，李文忠又做了补充，把皇上的无情说了个淋漓尽致啊。胡大海性如烈火，那还能受得了？老胡急得一蹦多高，大，我先费点唾沫星子跟他讲讲理，让他传旨把你们放了，那才叫名正言顺。如果他不讲理，我就传话把你们放了，咱就反了。德济，跟我走。当然了，出现了这种事情，谁也压不住火，尤其是您老人家，这是上殿求情啊。八宝金殿不同连营，这是有尺寸的地方。
人家是爹爹，

0: 你要求情，最好把火压一压。以理服人，别上这个毛包脾气。一旦跟皇上顶碰起来，不但求不了情，恐怕咱们父子也得吃了亏呀。我是想，咱们现在人单势孤，一旦把事情弄砸了，可就没有救了。
1: 你说的也在理儿。咱这么办吧，在我上殿以前，咱把这事儿先安排安排啊。我说德济啊，你先领着咱们带来的骑兵，把法场给我护住。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进法场，不准伤长帽他们一根汗毛。如果要出了事儿，我唯你是问。是，爹您放心吧，这事儿您交给孩儿。我说那个是监斩鹏啊，我看看谁是监斩官，再跟他打个招呼。他带着胡强进了监斩鹏了。这铁公然怎么这人他回来了？看这意思要杀不成啊。心里说话，皇上，你那火可不小啊，难道你就顶不住胡德海吗？但是他心里也抱着一丝希望，心说胡德海一走，我就命令开刀，反正我是监斩官，我有这个权利。没想到胡德海找他来了，铁公然没有办法，硬着脑瓜皮接出监斩鹏，一见面躬身施礼，哎呦，二王千。胡大海一看是铁家父子，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心说我早就瞅你们爷们儿不是东西，跟我们大家是面和心不和呀。这份监斩官别人不能干，非你不可呀，你跟我装什么像？老胡又一想，我儿子嘱咐我了，管得真的假的，别把事儿弄得太僵了。哎呦，还礼还礼，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是铁老将军啊，是我。哎，你在这儿当监斩官呢啊？皇上的旨意，当臣子的哪个敢不遵？你说说，偏叫我倒霉摊这么个差事，哎呀！我也不乐意，求不下情来，任凭皇上发落。要求下来呢，你讲话了，那不更好吗？怎么样？往日咱处的可都不错，这点面子你得给我吧。喂，他们脑袋就落地了。你想想，我脑瓜皮薄，怎么敢抗旨不遵呢？晚了。二王，这我可不敢办。什么？你不敢办？我真不敢，我没长俩脑袋。对对，怎么样？不行不行不行，公事是公事，私交是私交，二王你还不懂这个吗？耶，胡大海一看这小子一抓一转个贼光溜滑呀，三节棍拿出来，在这陪着你大爷坐一会儿，倘若你大爷活腻歪了，就把他脑袋给我砸开瓢，我看哪个敢传话开刀问斩。遵令。在这陪着他，有这么陪着的？铁公然吓得好像没尿裤子里头，一想胡德海你他妈损透了你，这野人是蛮不讲理，一会儿高兴非把我掐死不可。哎呀，二王千岁，二王千岁，这么办得了，你告诉少王千万别打死我，我这实在没有办法。别害怕，只要你不冒坏水，不传话杀人，你就能平安无事。儿啊，在这陪着。
0: 你这还没统一天下呢，就这么翻脸不认人，拿功臣如芥草啊！方才我都听说了，就为了个小小的鲁宾妃，你就真动了心了，不惜杀掉几个开国的元勋，你还有点人心吗你？胡大海又一想，不管怎么说他是皇上，人家德济劝了我，我就得压压火讲理。一边走他一边劝自己，躬身施礼，臣胡大海参见陛下万万岁。朱元璋不看则可，一看这胡德海，他这脑袋嗡了一声。

0: 什么呢？一个是磕头的把兄弟，是二哥，多年的交情了；二一则老胡家公众孤山，可以说没有老常家，没有老胡家就捅的娄子，他敢捅吗？你说对着这么个人，我可怎么办呢？难道一说就杀不了了吗？朱元璋又一想，泼出去的水难收啊！我是皇上，我随便更改我的话，那叫什么金口玉言？就是你胡德海回来也不行。朱元璋啊，真钻了牛角尖了，微微的一站身，哎呦，二哥回来了，免礼平身，赐座谢万岁，给老胡搬了个座。这朱元璋还假装没事呢，乐比哭都难看，嘿嘿嘿嘿，请万岁龙目玉览。朱元璋拿过这本章，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他这人的心呢没在那杆上，哪有功夫看这个，草草的浏览了一遍。哦哦，二哥，哀臣路过五朝门，发现杀气腾腾，立下法场，臣仔细观看，闹了半天要杀常茂五人，老臣大吃一惊，深感不解呀！万岁，但不知常茂这几个孩子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将他等问斩？朱元璋一听没推出去，谈的这个主题上，不得不回答。魏从说话，他先摇摇脑袋，跺跺脚。二哥呀，你是没在眼前，你要在眼前，你比我这火还得大。这几个东西目无胜处啊！二哥实在是把我气急了。哎，老四，你先别说这个，盐在哪咸，醋在哪酸，它不得有个原因吗？他无缘无故上来就要啃你两口，无缘无故就要拆你金殿，他不得有个原因吗？朱元璋一看还得往下说呀，二哥，我话没说完，这里头还有下情呢。他是因为这么回事儿，他是文武百官好像没乐乐，所以说这个胡了八度，但是最后他把脸皮一厚，二哥呀，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屈枉他们几个，他们现在犯了大不赦的罪，我是非杀不可。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3: 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
1: 烦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请党的话，俺党的知道不知？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就会说一个字儿：杀。 哎，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是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德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这么办吧，你这一惯养跑得吧。

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假装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骂我。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胜为一谈。二哥，您别在这费功夫了，我意已决，非杀不可。哎，四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呐，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脸皮厚呗，四弟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哎呀，胡大海实在有点挂不住了。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万雀。老四啊，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飞，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实在是叫人汗津。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啊？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到龙书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了命劲儿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吧。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了。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走，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之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了，也替胡大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的乱了套了，就听有人喊，辽国的啦，造反啦，快来辽。
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儿？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了，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了身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看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

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得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可乱套了。常茂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茂，烦了，他娘的造反了，阿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茂这顿大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啊！要不怎么得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茂？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橛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的。把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养兵千日，用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列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这老家伙有的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龙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2000军兵把道路拦住，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茂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儿仨，就你们爷儿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茂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棱棱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

后卫棋就是保护后卫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卫棋的棋囊，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矛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男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到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男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儿。战马在铁公男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到一边了。丁世英、朱穆英、于皋、李文忠，齐仨战马乱斗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捂撑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哼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了，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上头钉着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呀，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茂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茂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门。长茂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了，啪啪，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

0: 他真没有想到耗子洞到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你怎么敢一小反上打你舅舅啊，你可把我气死了。老公主在众人的搀扶下坐着凤辇来到紫禁城，朱元璋一看姐姐来了，他当然得说他的理了，得不一讲，那意思他受了多少委屈，外边这些人多不讲理，连文忠这孩子也吃里扒外，他跟这帮人连吵着再喊，姐姐你看怎么办。老公主说怎么办，陛下你受惊了，你闪退一旁看我的，今天我要劝不了，我宁愿死在他们的面前。朱元璋是扎一路怒击。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啊，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喜爱的楚老师，继续为我们带来他所有的养生去病的好方法，继续的分享给大家。欢迎你啊，楚老师，你好啊。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还是延续老话题哈。就是您的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内容。这个浊气啊，它是危害身体健康的源头。
3: 对呀、
2: 很多原因因素都会导致这个浊气形成，它在体内聚集。你也讲到了说这个浊气呢有两大特性啊，一个叫弥漫性，一个呢是浊气的沉重性。
3: 对，
2: 就是它能带来周身身体多处啊难受不舒服这些症状。浊气如果说不及时的排出去，那对身体内环境造成污染啊，会发生变质变性，
3: 对，
2: 就直接损害我们的脏腑器官了，发生各种疾病病变啊，包括您还告诉大家说身体出现不同的难受不适的症状，它是因为有不同的浊气带来的。
3: 对，
2: 应该采取哪些对应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这个浊气给排出去。那大家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度非常高啊。因为很多的有疾患的家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
3: 也是。
2: 毕竟之前是没有人讲过这类话题的呀。
3: 很正常啊。这是因为没有人和大家去讲，是吧，才会导致很多人呢，你看这个症它和病啊，你看它是分不清楚关系。
2: 对。
3: 也更不知道说自己这个病和症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原因也找不准。那你原因找不准，方法肯定就用的不对啊，你治疗恢复的就不会好啊。你看浊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才能给身体带来什么健康方面巨大的危险隐患呢、说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呀，不单单是对于很多疾病从预防角度能起到很好的预防，还是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病变的患者，在未来治疗与恢复方面，不管你采用任何的方式方法，你治疗去干预，如果不排浊气，你记着这个病它不可能见到很好的收益，这一点是一定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啊，它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够让大家完全理解的。那还是咱们先从浊开始讲。什么是浊呀？好理解，就凡是我们需要把它摒弃掉的，脏的坏的什么腐败的烂的变质的多余的， 啊，身体排不出去的这些垃圾，这叫啥？都属于浊物嘛？
2: 对，浊，
3: 都叫浊，是吧？你比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血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2: 嗯，这也是浊，
3: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的这些浊物聚集在身体当中呢，它才能导致咱们出现你像这个经络的阻滞啊、气血的不畅啊、脏腑的功能失调啊。所以说呢，这些多余不好的东西浊物，它就可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一定是这样的。
2: 对，
3: 是吧？那如果从这个西医来讲呢，其实也好理解。你像这个西医讲叫血栓呐、斑块啊，血液当中像多余的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糖分呐、细菌、病毒、炎症等等，是吧？很多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这些是不是也都不好的东西，也是脏的东西啊、坏的东西啊？
2: 嗯。
3: 是不是也都属于要浊呀？
2: 对，
3: 只是说法不一样，是吧？也都是需要把它怎么要清出去的。
2: 嗯，
3: 所以说这都是属于浊的范畴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了啊，就是所有的我们身体消耗转化不掉的、对身体有毒害的物质，都是浊的范畴啊。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第一时间及时的把这些浊物东西把它清出去、摒弃掉，那所有这些不好的东西它就会产生这种气体。这个气什么气？它肯定不是什么好气，就是浊气。
2: 浊气，不好的气，
3: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它散发的气体一定是不好的气，所以这就是浊气。这很好理解，浊就是脏的、坏的、变质的，堆积放置时间久了，它产生这种气味。就像这个我们朋友说了，如果说像家里这个没来得及扔的这个饭菜呀、剩饭剩菜，对吧？食物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你看几天的光景，你就会闻到一股馊味、臭味，然后这个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嘛，这就是从浊物到浊气的一个发生过程嘛，它产生这种气味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腐败的这些食物垃圾，残羹剩饭，是不是把它给它扔？

0: 那得清出去啊，
1: 对，
0: 你要不然你在那儿放着，它不一直散发浓烈的气味吗？对吧？像一条臭水沟，它散发的气味可能更大的一个污染范围、污染环境啊，没办法，因为啥？因为这个气体呀，它是属于弥漫的，是扩散的，对吧？不管是好的气体、坏的气体，它都是弥漫扩散的啊，所以它就这个道理。
1: 舒老师，您这么一说哈，就把这个浊气呀。更加的给浊气嘛，它毕竟看不见，
0: 对，
1: 哎，也摸不着，
0: 对，
1: 哎，所以说不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认识和了
0: 那
1: 解，
0: 倒是，
1: 哎，经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这回对浊气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了。我们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个浊气，但是我们是能感受到它的，
0: 对，
1: 哎，能闻得到，
0: 哎，对。
1: 哎，就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啊，就是，包括我和这些老人们，他的子女啊，在一起聊天儿，大多数人反映的说，这个老年人身上存在的一种老年味儿。
0: 年味儿这个事儿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多老人呐，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其实很注重卫生，
0: 对
1: 不
0: 呀，
1: 是说这个
0: 他
1: 老
0: 不
1: 人
0: 是说
1: 他
0: 不洗
1: 不，
0: 澡不换衣服，
1: 对，
0: 是吧？也不是说住在垃圾堆里了。啊，你看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的，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会发现，他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哎，说老年人，他容易就出现这个味儿。有人说这个味儿是啥味儿呢？像腐败腐，说为什么呀？哎，说人老了，身体咱知道这个代谢机能它缓慢了，也下降了。是吧？说身体当中一些代谢的废物啊、油脂啊、死皮呀、湿气呀、火气呀，包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经常吃各种药物，是吧？留下这些药毒等等，这不都是不好的东西吗？这些浊物啊，如果说代谢慢、排泄不出去，堆积在一起，堆积的多，这是啥？这不就是浊吗？浊堆积多了，时间长了，都憋在身体当中，它慢慢是不是就发酵啊？那发酵以后，它会不会散发出气味啊？那，就身上所有这些孔窍，它是不是就开始向外发散呢？它就散发出来了。所以说，这不就是老年味儿，不就这么来的吗？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看啊，我昨天给大家讲到了这个浊气的两大特性，一个是弥漫性，一个是困重性。你看这老年味儿是啥？它就是弥漫性的一种特点。哎，身体里面那些浊物垃圾太多，没排出去，产生了浊气，然后浊气开始弥漫扩散，聚集过多，就会在身体由内而外的，通过皮肤毛孔，透过咱们的呼吸道，通过二阴，通过所有的孔窍，它就开始。
1: 好了，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困重，
0: 对，
1: 啊，那这个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0: 看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当中怎么讲呢？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的理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清阳之气它是干净好的嘛，清阳之气它都是往上走、往上升的，就高高升起。那浊阴之气它是往下走，它是往下沉的，那为什么说清阳这个空气当中，如果是各种这种粉尘颗粒、PM2.5？
1: 哎，对，我们现在都看这个指标，
0: 对吧？你看看这些浊物在空气里面了，是不是就导致空气就沉重了？然后这个气数就往下走啊，所以说才被我们很容易就吸入到咱们身体里面了。
1: 对，这个在有雾霾的天气，如果是住在超高楼上的话，
0: 哎，他就
1: 看
0: 差。
1: 到上面是晴空万里，
0: 哎，
1: 下
0: 对，
1: 面全是雾
0: 哎，
1: 霾，
0: 对，就是里面这个气都有杂质嘛，它沉往下走啊。对吧？你比方说万里晴空的时候，你看这云彩，你看是不是高高的挂在天上，离我们特别远，杂质在里边，所以它就轻轻的往上走，和空气一样，它把云彩都托得那么高。那如果说比作人体当中来说，也好比喻，你比方说这个，一旦脾胃当中有这个浊气，它怎么来的？比方说这个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那脾胃的动能，阳之气为啥说非常重要？干啥？它能帮助我们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呀， 脾胃如釜，啥叫釜啊？釜就是古代炊具当中一种做饭的家伙事儿，就像现在咱说的锅似的。也就是脾胃就像一口大锅似的，它会把咱们吃的各种食物啊都给它什么煮熟糜烂了，通过水谷精微转化成营养，然后进行吸收了。
1: 嗯
0: 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要想把这食物给煮熟了，是不是得需要柴火呀？
1: 嗯，对，
0: 是吧？你这个，要不然你说没有火的话，你生米怎么能煮成熟饭呢？那火是不是就是动力呀？就是动能啊？所以脾胃的清阳之气就相当的就是柴火，它的火力越足，烧火做饭它就越容易。但一旦脾胃的清阳之气不足了，反

0: 二是浊气多了，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的柴火被雨淋了，湿了。
1: 反，
0: 对，就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这个脾胃的浊气如果多了，它会影响啥？就会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出现减弱了，会影响到这个胃肠蠕动就变慢了，胃肠功能动能就下降了，肠胃蠕动没劲儿了，吃点东西的不消化，打嗝胀气。
1: 肯定是不能了，
0: 对吧？你就相当于你脾胃当中的食物堆积很多，还都没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的浊气重了，这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来了，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怎么出现啥症状了，就吃不下去了，
1: 没有
0: 恶心、
1: 食欲
0: 厌
1: 了，
0: 食，没食欲了，看东西就恶心，不想吃，甚至吧，吃点东西就会呕吐。就是我刚才说的道理啊，就是脾胃当中动能不好，清阳之气不多了，浊气重了，你吃这些东西啊，它不能很好的消化转化完全，然后你就开始吃下一顿了，又来新的了，它就装不了了，它就往外吐，啊，那你说，食物消化吸收转化的这么慢，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吃喝拉撒呀？
1: 那肯定
0: 对
1: 是
0: 不
1: 的，
0: 对？肯
1: 对，
0: 定会呀。所以说，你看这个脾胃浊气重的人。啊，他排便也不规律，习惯说简单啥，就相当于把这个脾胃肠道啊，让浊气什么，就把它像捆住了一样，困住了，然后他就干不动活了，他功能就不好使了。但是你看这种情况，很多人有了以后，他也着急啊，他去这个医院，他去做检查，然后开始找原因，又是彩超的，又是
1: 就是发现也没溃疡啊，
0: 啊，
1: 也
0: 没有
1: 没
0: 啊，
1: 什么
0: 感染的炎
1: 感
0: 症没
1: 染
0: 有，
1: 炎症，啥都没有，
0: 对吧？但是他症状属实有这些症状。
1: 但是不舒服自己知
0: 哎，他
1: 道，
0: 知道啊，但是你要找中医看就能看明白，因为中医通过这个症状诊断、辨证分析，它有几种症候和类型。你比方说，晚上用这个四君子汤来调理，如果说胃脘冷痛的四肢冰凉，而且舌苔淡白呀、啊，中医属于啥症候？叫脾胃虚寒的症候。一般传统治法，你像这个用这个理中丸呐、啊，温中散寒嘛。如果是脘腹这种，胀满同时，口苦黏腻，大便粘滞，舌红苔黄，啥叫湿热蕴脾的症候？用啥？用清中汤清热化湿。还有的人出现啥呢？这种爱腹吞酸的，脘腹胀疼的，排便酸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积滞。用啥？用保和丸，或者是用这种，这方法，最终真就能把问题解决吗？啊，可以这么讲，答案。不可能是完全解决，只能是缓解，后续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一定会这样。
1: 楚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比我大3岁，胃镜、肠镜什么都做了哈，就是像您说的，没有什么叫实质性病变，
0: 是吧？
1: 但是总难受啊，结果就是，看中医给他开中药，就让他吃，就像您讲的一样，就吃一段药呢，哎，他感觉好点了，哎，过不了太长时间，他还犯病。
0: 是不是？
1: 对，就反反复复的，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要想一起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哎，都得问问他。他可能说：“哎，不行，我今天又不舒服了。”
0: 是吧？
1: 对，您说，他这个问题他是出在哪儿了呢？
0: 他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出在治发出什么实质性的病、器质性病变
1: 对，就说没什么大毛病。
0: 了。也就是说，症状有，但是没病变、没损伤。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说到医院该怎么办呢？你说也不能不给你解决呀，啊，因为你难受啊，你找医生
1: 对，
0: 啊，我又犯了，
1: 就不能停，或者
0: 啊，
1: 是吃一段时间就感觉哎就没有效果了。
0: 那就换呗，是吧？这个不行，换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反反复复，始终也不好，这就出现矛盾了啊！什么矛盾呢？中医讲啊，症状者呀，当以调理为主。药物为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叫调理的方
1: 啊，
0: 法？
1: 这一些叫调理方
0: 对
1: 法，
0: 呀，
1: 不是吃药
0: 啊，
1: 啊。
0: 对呀，药是啥？药是叫治疗的方法，因为药是治疗的。只要是没有出现这种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表现，大家记住的话，没有必要大量的去吃药，你做好调理就可以了，就能消除各种症状了。啊，就像你刚才说，你这朋友 他反反复复他也不见好，而且也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不就是症状说白了吗？结果咋样？他一定是反复不见好，而且也说了，他的脾胃毛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
0: 是吧？很多年的事儿了。
1: 对，年轻时候就这样，
0: 啊、对吧？
1: 嗯，
0: 你说隔了这么多年，你要按照你刚才今天说的话，那从我的角度，我也不知道他的脾胃到现在来说到底有没有病损，这话我也不敢说，对吧？
1: 嗯、
0: 你也不敢说，因为咱都没看见。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存在？如果说胃部有炎症、有水肿啊、有溃疡啊、有息肉啊、有出血的问题啊，这个现在谁也不敢判断。
1: 嗯，
0: 到底有没有这些病损呢？所以说呢，我建议啊，如果他这问题还是现在反反复复的，还是在短时间内就近期再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1: 就还得做个胃镜呗。
0: 对，看看结果。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确实。

0: 实他现在这个胃肠道已经出现这种损伤和病变了。
1: 嗯。
0: 那这就说明什么了？咱就拿这胃病举例子，你看生活当中，啊，大家伙儿都习惯把这胃病叫啥？叫老胃病，
1: 嗯，
0: 是吧？你看这个老，它凸显在哪儿呢？其实说的意思是啥呢？就说明这个病啊，周期性很长，
1: 对，时间长。
0: 而且特别顽固，它总是反反复复，它好的不彻底，所以叫老胃病。那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胃，一定是在胃发生问题了。胃是什么？是我们的水谷之海，五谷精微转化之地呀。但你想想，越是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也更容易是最容易接受藏污纳垢的地方，容易聚集的地方啊？
1: 对，
0: 咱每天吃的各种食物，本身如果就消化不好的人群，甚至有一些消化不好消化的食物，那就怎么样？就像堵车一样，它一动不动的什么，全堆积在胃碗里了。那堆积的过程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就会产生不好的这种气体呀？咱说最简单的，你看打这个嗝，啥味儿？是不是很难闻？
1: 嗯。
0: 这种异味嘛，实际上这是不是就浊气呀？那浊气如果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它是不是给我们会产生一些症状啊？让你感觉到难受不适啊？哎，什么胃胀啊？哎呀，包括这个反酸、烧心等等，它给你环境里面，这人慢慢不就出问题了吗？哎，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诱发很多一些细菌呐、啊，产生一些细菌性的攻击，啊，导致我们这个黏膜出现一些炎症性感染，甚至发生溃疡，甚至发生出血，以及恶性病变呐、啊。但你传统一些治疗的方式，比如说像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它抑制啥？它只是对抗各种炎症感染，抑制这种黏膜溃疡的。啊，还有一些是抑制胃酸的这些药物，减少胃酸分泌，它不也是防止炎症继续扩散吗？或者用一些什么叫有益菌、益生菌类的，它实现胃肠道菌群平衡，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但是结果怎么样？它都是一时之功，它还是反反复复，它就是恢复的不彻底，对吧？说犯病还是犯病，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所以就长期的伴随，习惯上叫老胃病，啊。有的人认为啥？哎呀，也就这样了，好好坏坏摆脱不了了。病毒啊，腺病毒等等，哪来的？它都是浊气滋生的。你不排这个浊气，只去抑制这些细菌和病毒，那不就是饮鸩止渴吗？换句话说，你说治的是半截病啊，
1: 对。
0: 它肯定是好不了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浊气聚集于脾胃当中，弥漫困中，就导致脾胃运化吸收能力下降了。前期一定是吧，会出现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饱嗝、胀气、食欲减退、不消化、反酸、恶心、胃疼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如果不重视，你不及时快速把浊气往外排，它继续发展，它就会发生病变和损伤。哎，所以说源头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吐纳的方法。哎，吸清吐浊，浊气把它排出去了，再配合对应的治疗手段，对于损伤的这种黏膜组织，你再进行什么？不管是营养也好啊，修复也好啊，是吧？对这种细菌，就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所以说，三十六式，尤其是呼自觉，加强做，坚持做一段时间，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了，清阳之气吸进来，充盈起来了，它这些症状自然就解决了。
1: 嗯嗯，邱老师，我会把您的话转给。
0: 止性损伤和病变，那就是浊气重啊，犯脾胃困重，最终带来这种不适的症状。我们做吐纳就可以把浊气排出去，
1: 那这个又简单又方便，
0: 多好
1: 还
0: 的
1: 不用
0: 事儿
1: 吃药。
0: 啊，对吧？就让他去做就行了。所以这些年呢，你看，凡是找到我解决各种身体问题的啊，只要是症候症状没有病损的情况下，你看我给他调理的方法都是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吸清吐浊，体内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了，浊气排出去了，症状自然就消除了。那反之来讲呢，如果说你要出现病损了，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已经器质性的损伤和病变都形成了，你比方说血管发生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病损呢？
1: 嗯，
0: 心肌都发生肥大了，这是不是属于这种损伤了？
1: 对。
0: 结构都发生改变了吗？骨质出现增生了。各种囊肿或者长结石了，或者出现溃疡糜烂了，或者出现萎缩和坏死了等等，坏了，那怎么办？那也要先排浊气，啊！大家记着，要学会做好呼吸吐纳对应的一些方法。随着浊气向外排出， 哎，再结合对应的治疗和干预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疾病病变的干预和恢复，这效果会事半功倍的，是最利于，是最重要的，未雨绸缪。平时在没病的时候，你看什么都不在意，不去学会预防、调养、养护的方法，等到有病了才想着怎么去治啊，这就有点不合适了。啊，甚至有的病，咱讲说得上之后了，它就不好治了，是吧？这种情况，你说后悔都没用啊。预防是啥？那预防是不是我们花小钱，甚至不花钱，就能防止大病找上门将来不让你花大钱遭大罪呀、所以老话怎么讲啊？说上医治未病，预防胜治，实质性、器质性的这种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借助外力，通过药物。啊，对受损、损伤、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你得进行积极的治疗和修复。但是如

0: 果说你只是出现一些症状的表现，对吧？没有任何的损伤和病变，那最好最快的方式不是药物，就是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比方说刚才讲到这个脾胃的问题，只要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脾胃当中的浊气给它呼出去，让清阳之气充盈起来，你的脾胃就会有动力，胃肠蠕动就会有力量。因为我们总说气力气力呀，没有气哪来的力呀？那这个气得是干净的，是清阳之气才会有动力。我们脾胃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就是因为清阳之气亏了少了，反而是浊气重了才导致的。你不管是这种外浊的进入，还是体内内浊的产生，在脾胃当中聚集过久，它一定会产生浊气。加上浊气的特性是啥？弥漫吗？
1: 困重？
0: 困重吗？
1: 嗯。
0: 所以说，脾胃浊气重的人，嘴里肯定是有味儿，口气重，身上发沉，爱犯困，头脑不清爽，体味也重。还有的人，你看这个肚子胀，不消化，大便黏腻臭，不通畅，排的不痛快，粘马桶冲不净，味儿大。然后呢，口臭又黏，舌苔厚发黄，不都是浊气过重困重的表现吗？所以说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就重点干啥？就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大家记着呼字诀，多练习加强做，把脾胃当中的浊气就都能呼出去，同时把天地的清阳之气都可以把它吸收进来，恢复咱们脾胃肠道的动能动力，就能够消除各种胃肠不适的症状。哎，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好方法。可以这么讲，就这些年呢，针对这样的情况是屡试不爽的。
1: 没错。相信这一段时间一直跟随我们楚老师的这些听众患者啊，通过学习应用排浊气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呼吸吐纳36式系列方法的成功由来，也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来总结完善出来的。
0: 对。
1: 那几十年的时间呢，只专注于呼吸疗愈理论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如今呢，已经是得到医学界的全面的认可，并且是成为了独立的医学的学科，更是楚老师发自内心的底气啊！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那更是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大家现在有任何病症相关的问题啊，需要楚老师的解答指导，那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
0: 好，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热线。
3: 我按照你的方法调理以后的变化。
0: 好嘛，
3: 我呢是左侧股骨头坏死，这后期都塌陷了，这叫后期都塌陷了，
0: 严重了。
3: 对，确诊这个病之前呢，就是左侧胯骨这儿一直感觉酸胀，动的角度不对了呀，这里边啦就像针扎一样的疼。你说平时晚上睡觉啊，最难最煎熬了。你说我想侧个身睡呀，平躺着睡呀都不行。只要是左腿呀稍微受点力，轻微挪动一下，这胯骨身
0: 疼的不行啊。
3: 是。你说白天也一样，哪怕我坐着不对了，坐着不动啊，就是待着什么活也不干，你说赶上个阴天呢，这个胯骨位置啊，就疼的加剧了，这加重了，这就
0: 气候变化症状加重。
3: 对。
0: 连
3: 带着大腿根儿不敢伸屈，最简单的穿袜子吧，你说正常人就把这腿一弯，等抬起脚来不就穿上了吗？但是我就不行，这左腿一弯曲，这个胯部啊像卡住了一样那种，这脚啊再抬的高点不就开始疼了。保守治疗用的那个低分子甘肃化发林氨糖什么错来磷酸这些药，结果呢还是没控制住这塌陷。 医生说了，属于轻度的塌陷，但是啊，就不让我多走路，让我必须拄拐杖，说是
0: 减轻承重力，一定得少活动少走啊，减轻骨头承重力啊，就是坏死这侧塌陷这侧千万要注意啊，因为这个骨头坏死呢，从医学角度讲呢，主要有两大类，有菌性和无菌性骨坏死，但是啊，它不管哪一类。一旦这个部位关节部位发生股骨头坏死，什么叫坏死啊？

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是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人，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辽宁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2: 辽宁华电调兵山风电清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推动铁岭从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
1: 昨晚东北超沈阳队客场1-1与呼和浩特队战平；
2: 机械队场内零分，场外满分，瑞平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
1: 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积水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今天关注治理城市积水如何治标又治本。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辽宁各地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全省上下直面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一桩桩实事落地见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夯实根基。
1: 在丹东边境合作区，丹东金地集团项目建设楼体刚刚封顶。然而去年这个时候，这里还是因资金问题烂尾十多年的红顶商场。面对这个情形，边境合作区通过停缓建项目治理政策，主动对接京东法拍程序，完成了金地集团土地转移登记，让这个闲置了15年的地块迎来了重启的机会。但是新问题随之而来，按照之前的流程，想要获得拆除原建筑施工证，必须先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有了许可证才能获得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一步等一步，证件都到手最少得半年以上。可这一次让工程负责人孔凡申万万没想到的是，连办证带拆除一共只用了80天。
3: 没想到，比如说这个手续正在办的时候，下一个部门已经介入了需要什么资料他们会主动的沟通基本上是无缝对接，快速的推进之后的4个证是在43天之内全部完成。
1: 孔凡申告诉记者，老建筑虽已拆除，但受限于原有地基条件，新项目的规划设计需要提前报备与调整，一个环节卡住，工期难免拉长，这样也会造成资金成本的加大。
3: 开发商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审批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们从开工那天起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所有的都是同时在进行这样能够快速的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把成本降下来了，然后把整个房价降下来了，业主会以之前更低的价格买到好房子。
2: 审批时间缩短了，建筑成本降低了，这既摊薄了成本，又让业主得到了实惠。项目开工之后，更暖心的是相关部门日日跟进服务，工作人员主动盯进度、解难题、送服务，全程保姆式护航。每到一个建设进度的新节点，边境合作区的工作人员都将问题想到了企业前面。丹东市边境合作区建筑安全站区飞，
4: 工程过半这个阶段呢，是可以提取第2笔安措费了。
3: 明白，
4: 就是包括他前期投入的这些安全措施这些费用呢，他都是可以报的。到时候微信我把这个安措费这些相关需要提供的材料呢，我发给你，就是一起过来上现场去看一看。
2: 如今企业彻底放下所有顾虑，全力投入建设。项目规划的九栋高品质住宅、一座匹克球运动中心基础施工已全部完工，整体建设稳步推进，预计2027年10月将全面交付。运动中心建成后，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运动场所，也为全市居民开放，实现公共体育资源共享。曲飞，
4: 从企业来求我们办事，到我们主动出击去为企业去考虑，这一个项目对已经建成的这些小区的这些居民呢，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通过我们这个努力吧，就是把附近的这些居民需要的整体的提升。
2: 面对15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当地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宜居供给。
1: 实干为民是理旧账的底气，也是基层警务扎根一线的初心。每个周日，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都会开展常态化上门服务。民警陈理慧第一站来到了辖区居民丁焕章老人家。几天前，老人准备办理医保报销时，发现身份证无法正常读取，需要换领新证。丁焕章：
5: 因为我腿脚呢不方便，我因为我6楼80周岁了，上下楼还很不方便。完了，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同志就亲自到家来办来了，特别暖心。
1: 居家环境不比办事大厅，光线角度需要反复调整，指纹采集也不太成功。陈理慧放缓节奏，一遍遍尝试。
6: 老年人他手可能有点干，采集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合格，就拿湿巾给他手湿润一下，然后再按。我们通过上门办证也会了解到老人的一些需求，通过结对子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2: 办好老人的身份证业务，陈理慧一行三人很快和同事会合，来到辖区一家养老机构，送来办好的居住证，调解老人间的小矛盾，还围坐在一起给老人们讲解反诈知识。锦州市临河区西阳雅居养老护理中心院长钱炳旭：
7: 老人感觉自己被重视，比我们要有影响力。有的时候我们呢可能跟老人说，老人还有一些怀疑，但是民警呢说的话，老人就比较放心，比较踏实。
2: 群众棘手犯难的地方就是民警奔波的方向。常态化的上门走访中，民警们把窗口服务搬到百姓家门口，用心接住居民大大小小的诉求，让每一份期盼都有人回应，有人守护。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分局龙江派出所所长郝义光：
8: 安全稳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尤其是在解决百姓身边的事儿，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儿，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以人民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理旧账解的是发展难题，树的是政府公信。丹东用流程提速换项目提速，锦州把窗口服务变上门服务，这一快一暖之间折射的是从重面子到重里子，从求政绩到惠民生的深刻转变。树立正确政绩观，就是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把每一件旧账认认真真理清，把每一位群众的小事都当作大事来办，这才是振兴路上最坚实的力量。
2: 本台记者刘雨涵、朱浩辰报道。作为铁岭市推动煤电之城向清洁能源之城转型的核心标志性工程，辽宁华电调冰山风电制氢耦合绿色甲醇一体化项目正全面提速加快建设。在项目建设现场，14座巨型储氢罐刚刚完成主体安装，目前800多名建设者正在抢抓施工关键期。项目预计明年6月投产，建成后每年能产出10万吨绿色甲醇。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调冰山氢醇项目部副经理张成义：
9: 目前我们这个甲醇区啊是多个单体，因为前面铺开，因为这个甲醇呢这个运行呢要求比较高，所以对我们的基础施工这个非常重视，以毫米级的这个来控制它的沉降。
1: 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工程总投资39.45亿元，自去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基坑钢筋绑扎、高空脚手架搭设、大型储氢设备吊装等多工序压叉推进交叉作业。作为辽宁首个国家级绿色甲醇示范工程，这里将创建构建起绿电、绿氢、绿色甲醇的零碳闭环产业链条，有效消纳辽北富余风电。调兵山市华电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设备负责人毛宏宇：
10: 通过这个二氧化碳和氢气的化学反应，耦合成为甲醇，一是延长产业链，二是把原本它应该排放到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它的废气我们接收回来作为我们厂的这个原材料，就是利用这个可再生风电资源发电。现在呢，我们把留不住送不出的这个风电资源现在转化为绿氢和绿甲醇。
2: 以重大项目牵引产业升级，今年以来铁岭市紧扣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全力推动氢能产业扩面提质研练增效，当地持续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联动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精准破解产业技术瓶颈与应用堵点，不断拓宽氢能多元化应用场景，抢占氢能产业新赛道发展主动权。铁岭市发展和改革委主任高放：
11: 这个项目啊，将是我省首个投产的风电氢存项目，也是铁岭推进能源转型、发展未来产业的一个重要抓手。下一步呢，我们将在研练补炼、完善配套、拓展应用上发力，推动氢基能源产业全链条发展。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辽砚素有南端北辽盛誉，以本溪松花石为材，承载辽金文脉，是辽宁辨识度极高的非遗名片。辽砚传承人们坚守一手一创，构建起古法守根、文创出圈、文旅融合的完整发展生态。
2: 日前，松花石砚制作技艺传承人冯月婷带着本溪松花石砚各类展品和文创商品在辽作馆预热展、苏州精品展和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密集亮相，收获了国内外友人的喜爱。冯月婷：
12: 辽作馆其实给我们手艺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们原来其实都是单打独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宣传和推广，而且在销售的方面我们也接受了很多的大量的订单。就是从创新和传承方面，我们现在做了标准化，我们现在也是省级的标准化试点。
2: 如果说辽作馆的搭建改写了手艺人零散经营的旧格局，那么轻量化的文创转型则是他们跳出单一高端收藏市场走进大众视野的一次新尝试。在沈阳故宫文创市集，造型精巧的辽砚文创格外吸睛。
1: 游客的青睐是辽砚出圈的最直观的缩影，在辽博、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吉林长白山等热门景区，七月份一个月就销售了上万件松花石文创产品。产品创新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传承和坚守。辽砚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将辽宁地域符号融入砚雕，半笑半场培养出了多位优秀的砚雕师。砚雕师陈岩：
13: 早期是为了谋生，但在雕刻过程中发现它不仅仅是能锻炼你的这一些那个审美啊，包括你的一些耐力啊和一些中国历史的这个认识，它是一个对人综合素质的一个提高。
1: 辽砚第四代省级非遗传承人张永军：
14: 守住老祖宗的手艺，不断地推陈出新，把新人打造成一个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后备力量，再有在这个社会影响当中，站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角度去宣传，去讲好这个辽砚故事，讲好咱们这个非遗故事。
1: 如今借助辽作馆为辽砚等非遗技艺搭建的海内外展销平台，千年砚艺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常规赛，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比赛前，本台记者刘淑瑜来到了呼和浩特。
15: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演职人员们正在进行赛前演出的最后 后彩排，我们可以看到极具草原风格的歌曲和舞蹈，比如乌兰图雅老师就会当场献唱《我在草原望北京》。那同时，沈阳杂技演艺集团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让呼市的球迷们感受到沈阳的文化魅力。
2: 歌手乌兰图雅。
16: 我觉得特别兴奋，然后这个因为东北超现在特别火啊，前段时间一直在刷东北超这种体育的精神，然后我特别喜欢东北那嘎的，然后锅包肉啊，然后各种的美食。
2: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单丹，
17: 融合了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一个杂技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高难度技巧，有抛接，我们大概有20多个演员在一起做成叠罗汉。
2: 面对这场影响四强席位的关键之战，沈阳队和呼和浩特队都做好了准备。经过激烈的对抗，最终呼和浩特队主场1-1与沈阳队战平。
1: 在8月8号晚进行的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中，哈尔滨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双方奋力鏖战，最终1-1握手言和。双方在上半场比赛中都没有破门，下半场第47分钟，哈尔滨队24号球员李大宇率先破门取得领先。此后通辽队频频发起反攻，第84分钟，通辽队39号李明月抓住机会破门扳平比分，全场结束双方1-1。哈尔滨队提前一轮无缘四强，通辽队则将争四悬念带到了第7轮比赛。
2: 瑞平，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这两天东北超赛场没有鸡西队的比赛，但全网热搜却从没离开过他们。常规赛6场全负，垫底儿不说，一分未得，而鸡西球迷嘴从来没软过，论积分谁比我少，论收获谁比我多，球风谁敢比我帅，6场540分钟，场场玩命，拼抢冲刺，倒地跃起，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对阵延边，轰进对时手球，全场尖叫，捕食压哨，攻破呼和浩特队大门，欢呼震天。队长孙元伤了，踉跄着往自家门线挪。张天翼最后几秒还在对手禁区缠斗，输球不输人，丢分不丢魂，这股子犟劲儿就是东北老铁骨子里的憨实。
1: 玩梗，谁敢比我嗨？网友都说东北超一半的梗都围着鸡西转，今晚吃鸡，夺西大战几乎为零，又菜又面，梗一个接一个，透着屡败屡战的乐观。更觉得是接梗，辣菜冷面刀削面，全程家底端上70%赛场，鸡西的掏心掏肺硬是把笑话接成了佳话，输得坦荡，玩得敞亮。情节谁敢比我深？鸡西没有职业足球队，却因为东北超把整座城拧成一股绳。从没有助飞团到上周2500名球迷远征大连梭鱼湾，嗓子喊破只为家乡二字。更有鸡西的演出团队身着肃慎古服，手举密山大白鱼，把家乡符号亮给全世界。因为东北超，俺们被看见，东北再整装。满分鸡西，是的，这次你没看错。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尤其是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时有发生，很多城市一遇强降雨就会出现一些积水的区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今天关注治理城市积水有没有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1: 近日记者在辽阳采访了一些市民，对于强降雨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很多人都深有体会。
18: 出不来也进不来，水太深了，基本要出去就得是穿着擦裤出来，水鞋都磨了，靴子都不好使。
19: 我们那水都漫到这个台阶上了，按照我的身高走到，如果走到就这个马路中间的位置，嗯，能到我这儿到大腿了。
20: 下大雨我们根本过不来了，骑电动的都不敢出门了，车子全淹了，然后汽车也过不来，尤其下雨大的时候，那井盖都往外防水。
1: 随后记者采访了辽阳市排水防涝工程现场管理郭旭东。
21: 大家伙都反映这个路段基本上是一下雨就会积水，为什么会这样呢？
22: 这个是过去的辽阳的城市的边缘，原来设计的排水管线没有那么粗，
21: 地势也有点洼，是吧？
22: 本身这个地势是在周边来说是最低洼的路段，所以下雨大的时候汽车根本开不进来，小型的家用汽车进来之后那就得被淹。
1: 在辽阳范围内，市民们反映较为强烈的积水点共有17处。针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辽阳市正在进行施工改造。那么这次的改造工程能否解决一下雨就积水的问题呢？记者采访了辽阳市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程部部长吴勇。
3: 以前排雨水啊，是用我们那个叫污水管线来排雨水，我们新建的这个雨水管线，我们让它达到直径在1米5左右。我们现在做的是雨污分流，雨水走雨水的管线，污水走污水的管线。
2: 加粗排水管线，施行雨污分流，这确实能提高城市排水的能力。但是在极端天气下，尤其是短时强降水，这种依靠重力排水的方式能快速排进地面的积水吗？水向低处流，如果地势低洼处产生了大量积水，又该怎样向外排放呢？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侯赛给出了答案。
4: 我们这个泵站项目能达到每小时1.68万立方的排水量，也就是
21: 这是啥概念？
4: 也就是相当于每小时排空11座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21: 啊。这么快速？
4: 对。
21: 那这个水要排向哪儿呢？
4: 对，这个水是排向咱们东侧，是咱们的太子河。
2: 侯赛告诉记者，这种新建设的泵站是全自动智能化的，雨水水位超过泵站的标定高度，泵站的抽水泵就会启动。目前辽阳市常年易积水的17个点位已有4个改造完毕，在上个月的那场大雨中，这些改造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5: 今年这个两日特别那个14、13、22下特别雨特别大的时候，基本没有水，
23: 放心了。要不然往常走的时候中间可深了，骑自行车都得下小心走，这回就不用了。
2: 辽阳市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丁海峰。
24: 几个项目全部实施完毕之后呢，我们主城区的所有医疗点我就全覆盖了、也就是说今年年底我前5个项目能全部进攻，明年年底所有的6个项目能进攻，这个6个项目进攻完成之后，主城区所有的医疗点将彻底解决掉。
1: 目前来看，这种改造管道外加修建大功率泵站的办法对城市的积水问题行之有效，但城市的雨水最终都会排向河道，遇到暴雨天气，河流的承载能力如何？所到城市的雨水同时排向河流，是否会造成河水的暴涨，进而引发洪涝灾害呢？对此，丁海峰表示，辽阳市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论证。
24: 从目前来看嘛，就是我们这个排水能力是没问题的，市政府也专门召开了会议，就是我们和水务局要统筹考虑到城市行洪和城外的承载能力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专家团队，专门论证一下，就是在极端天气下，城内的水进到护城河，再进到太子河之后，会对整个护城河、太子河的行洪有多大的影响？会不会发生一些脱底的问题和淤堵的问题？
1: 经过7月中旬强降雨的考验，辽阳因地制宜解决城市积水办法初见成效。治理城市雨后积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每个城市的情况也不尽相同。15.5期间，我省已系统谋划了排水管网更新改造、排水防涝系统提升等重点项目。系统性改造与应急管控并举，大改造和微改造结合，提升城市应对极端降雨的排涝韧性。我们希望不久将来，辽宁会有更多城市通过工程性改造和建设，告别雨后积水的尴尬。
2: 本台消息，2026辽宁沈阳芭蕾舞比赛昨晚在辽宁大剧院开幕，200余名参赛选手为观众带来一场芭蕾视听盛宴。本次比赛首次打破参赛年龄上限，沈阳赛区还特设了专业进阶赛，比赛持续3天，今晚举行颁奖仪式暨闭幕式演出。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地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抚顺、阜新、朝阳等地18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东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6: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7: 北京时间6:25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黺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1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啊，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

0: 强降水过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2: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5: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组辽中海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9: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6: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 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

0: 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儿的销售额。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

0: 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

0: 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
1: 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0: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7: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5: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 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

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强调要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5: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锦州小制造领跑全球大赛道。
5: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夏季高温，我市交警坚守执勤一线，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盛夏出行安全。
4: 我市组织开展慑渔三无船舶集中拆解行动。
5: 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祥瑞金属锦州一线站开赛。
4: 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公益课堂正式开课。
5: 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疗绣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

0: 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富饼，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力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1: 8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开展招商洽谈活动，分别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总经理张俊宏、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董事长蒋灵明座谈交流，围绕石油化工、新能源、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化对接，共谋合作。在与中国石油环球工程公司座谈时，孟华强表示，当前锦州正全力推进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石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与环球工程在精细化工及新材料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锦州。张俊宏表示，锦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善，公司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深度参与锦州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和能源项目建设，为地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在中国通浩集团低空公司，孟华强一行参观了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低空空域管控系统研发方面的核心技术成果。孟华强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潜力大，带动效应强，锦州拥有通用机场、滨海通航等独特资源禀赋和丰富的低空应用场景，具备发展低空经济良好基础。希望通浩集团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锦州打造一网统飞低空运营服务体系，培育低空经济产业生态。蒋灵明表示，中国通浩坚定看好锦州市场发展前景，愿积极参与锦州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共同拓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一网统飞模式整合低空资源，提升运营效率，为锦州经济
0: 机器轰隆作响，生产线高速运转。在外行人眼里不起眼的安全气囊总成，源源不断从锦州这座工厂发往全国各地，走向全球市场。记者了解到，目前锦恒安全气囊产品销量稳居研发、试验、生产半点马虎不得。企业工作人员跟记者介绍，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要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发生交通事故

0: 时，才能可靠保护的近一代、新一代安全产品。扎根辽西近30年，景恒靠着持续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样品碰撞，激活一整条产业链。景恒不只是一家独立工厂，更是锦州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压舱石。企业就地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持续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同时带动注塑、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流万有机械生产减震器活塞杆产品供货奔驰、宝马等车企。希尔达汽车零部件深耕汽车内饰植绒产品，多家企业拿下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大大小小来看，东北汽车工业底蕴深厚，但长期缺少汽车被动安全核心零部件本土供应能力。锦恒扎根锦州，持续扩产，迭代新技术，补上了东北汽车产业链上关键短板。依托锦恒和眼下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这家本土制造企业靠着不断创新，把小小的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夯实
1: 保畅快处事故，通过科学勤务暖心保障，全力守护市民盛夏出行安全。记者日前在市委港看到执勤交警身着整齐制服，领着灼灼烈日坚守岗位，标准有力地打出手势，有序引导车辆行人通行，较平日明显上升。针对夏季高温路况特点，交管部门紧盯早晚车流高峰，及时疏导路面拥堵，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执勤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快速勘查取证，疏导车流，清理路面障碍，最大程度缩短处置供执勤人员取用。为最大限度保障一线民辅警身心健康，交管部门科学调整早午餐时，提供绿豆汤、冷面等消暑食品，实现科学防暑，高效执勤。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高温驾车需防
0: 慑于三无船舶集中拆卸行动，以刚性执法推进中国渔政亮剑专项执法工作走深走实，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在处置现场，执法人员全程慑于三无船舶长期脱离监管，极易引发海上安全事故，过度捕捞行为还会破坏近海渔业资源，扰乱正常渔业生产秩序，是海上治理的重大安全隐患。本次拆卸行动严格依照渔业法，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部门表示，将对涉渔三无船舶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度，坚持全覆盖排查，从严打击整治。我市将走查扣一艘、拆卸一艘的处置原则，做到清存量、控增量、防反弹，切实维护守法渔民切身利益，保障海上渔业生产安全与海洋生态平衡。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8月8号晚，是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主体的国家级全民健身示范赛事。自2022年以来，易县已连续4年承办本站赛事，创下国内纬度最北、首次在国家湿地公园及城区内河开展帆船赛事的独特记录。赛事真为全民亲子体育嘉年华。易县依托深厚历史文脉与大凌河优质内河资源，连年承办国家级帆船赛事，将水上运动与古城文旅深度融合，塑造了县域体育加文旅特色 IP， 为北方内河帆船运动易县水上运动城市名片，以体育赛事引流聚气，助力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生活，近日 临河区锦铁街道铁西社区暑期
2: 区活动室内授课老师示范站姿、坐姿、行走仪态等形体礼仪，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讲解与长辈相处邻里沟通的待人礼节。台下孩子们端正坐好，认真聆听，踊跃起身模仿标准动作，课堂互动氛围轻松热烈。
3: 我懂得了该怎样礼貌与人沟通，日常还有很多待人处事的小细节，特别期待社区接下来开设的课程，假期可以多多参与这类活动。
2: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开办系列暑期公益课堂旨在填补学生校外教育空白，收获充实有意义的假期。

0: 有意义。
1: 八月六号，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疗绣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非遗疗绣技艺传承人现服务平台。此次疗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临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负责人周璇表示，培训活动既守护疗绣非遗文脉，又帮助群众稳定就业增收。
2: 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3: 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周咱们不见不散。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买。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他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 现是融媒的消息。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大力倡导全民健身、乐享生活健康理念，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共享健康美好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临海市文化旅游
11: 太极拳从融气韵与武术飒爽风骨演绎的淋漓尽致。
1: 舒缓雅致的太极功夫扇，扇随律动，身随跃动，开合之间刚柔兼具，古韵盎然，尽显传统养生文化深厚底蕴。简约大气的陈
11: 观众沿岸观赛，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共同见证了一场速度与激情交融的水上盛宴，为易县古城增
1: 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等相关规定。
11: 本次行动以执法加服务模式强化部门联动，打通监管壁垒，推动田间到餐桌全链条监管落地见效，进一步压实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质量安全责任。
1: 新慰问活动向坚守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上工会关怀与城市温情。
11: 工会爱心志愿者齐聚。
3: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
12: 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
1: 部门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酷暑天气给市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尤其对于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而言，空调成为酷暑中降温纳凉、保障身体健康的刚需设备。市民购买空调需求暴涨，但
13: 你是老民，哪有？咱说第一次约的是晚上7点半到11点半，然后半夜大夜中不到， 你坐那都是眼，什么楼栋都不会响。万一谁家有老人心脏病不好，你给人弄个病人，他投诉他可不是投诉咱，他投诉我，你说。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不用卖。
11: 只注重卖货收钱，完全不考量自身的售后安装承载能力，售后服务是极其的不负责任。作为经营70多年的本土老品牌商超，本应该凭借成熟的服务体系、靠谱的

0: 约不到位，安装时段规划不合理，多次失约，缺乏违约跟进、致歉补救机制，严重消耗消费者的信任。
1: 为
2: 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
2: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
3: 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那除了票房一路高扬，还有两个亮眼的数据，在我看来，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号中午，速转型，电影院也从单一观影功能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转型。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影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3800亿元。有国际机构认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力与线下消费场景的日益丰富，正持续吸引外资加大在华。
4: 哎呀，吃啥都行，不整海鲜。
5: 嘘，这是电影院，请您保持安静
4: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看电影呢。啥？
6: 小静也去啊？好，好嘞。
7: 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观影，请保持。